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

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3度到31度。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啊， CBA 的这个比赛也是最终落下了大幕啊。那么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决赛当中啊，那么上海队这一块呢，也是最终在自己的主场啊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这个胜利啊。那么在这个上海主场对阵广厦的这场比赛当中，上海队是主场103-82战胜了广厦队。本场比赛呢，这个上海队这一块啊，王哲林应该说发挥的非常之抢眼啊，得到了29分和15个篮板这样的重磅数据。而防他的对位的这个胡金秋应该说啊也是不遑多让，20分同样呢是有9个篮板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上海队这块的福格还有张振林两位呢，作为这个曾经拿过总冠军的这个有经验的这个选手了，那他们应该说在场上的发挥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福格这场比赛呢也是得到18分，张振林啊是9分。此外呢，上海队这块李洪全外援古德温都有上佳发挥。而在这个广厦队这一块啊，除了胡金秋之外，两位外援仍然有不错的表现，塔克和布朗。但是除了这几位之外啊，其他人的表现就乏善可陈了。那么最终上海啊也是获得了这个9围的这个冠军奖杯啊。那应该说在这个比赛之后啊，那上海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这上下欢腾啊，时隔这么多年，上海队啊最终是又重新登顶了。那么浙江广厦这一块呢，他们尽管说是获得了这个小组第二，但是他们同样也有600万的这个亚军奖金。那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啊，获得冠军之后啊自然而然是幸福的，但是随之而来是吧，幸福的烦恼马上就来了。那对于这个广厦这块来说呢，接下来获得了亚军啊，阵容的调整，队内的这几位球员是吧，赵彦浩也好啊，这个孙明辉也好啊，该如何去处理？尤其孙明辉啊，他呢在这个季后赛阶段啊表现起伏非常之大，下赛季好好调整状态。而对于上海这一块呢，接下来有几位球员的合同呢也是到期，顶薪合同如何分配啊，确实呢这也是成为了一个这难题。我相信啊，上海队队内这一块啊也是会同样的要去思考这件事情。而对于上海队来讲啊，前脚呢是获得了 CBA 的这个总冠军的这个奖杯，而后脚呢球队核心外援洛夫顿啊，他呢也是提前返回了美国，并没有参加官方举行的庆典，让球员们也是球迷们感觉到一些遗憾。其实呢，这个洛夫顿啊，他应该说在队内的应该说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只不过是最后阶段啊，因为伤病啊，也没有怎么出场啊。那他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这个发文。估计啊，我感觉接下来啊，这个对于上海队来说，洛夫顿啊，他呢能不能够这个接下来会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上海啊，这是另外一个变数。而对于这个接下来队内几位外援，像是怀特塞德，估计下赛季可能也不会留下。而球员这一块啊，那对于这个整个这个球队来说，接下来啊阵容上可能有所取舍，这对于上海队来讲可能又是一个甜蜜的烦恼了。

那么，除了有关于这个 CBA 的比赛啊之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那对于中国男篮，对于这个中国队的这些年轻的球员来说啊，目前呢正在举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各级联赛这块呢也是备受关注。足球圈子上面啊，这些足球小将们可以说接二连三的传来捷报，让我们感觉到啊非常欣慰。而篮球方面啊，怎么说呢？U18 亚洲杯预选赛这一块，中国男篮呢是对阵东道主日本啊，全队上下只有一人得分上双，最终客场是56-63输球。中国 U18 男篮呢是3-1，最终是以小组第二晋级到了这个 U18 男篮的正赛，是亚洲杯正赛当中啊。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篮球方面的这些消息，再来关注足球这一块的这些情况啊。那么世界杯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各支球队呢应该说也都是陆续的进驻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场地啊附近。那么在这个队内这一块啊，应该说呢各支球队也是有这个热身比赛啊，最近呢也是正在进行。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杯的即将到来的时候啊，各支球队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伤病的情况，尤其是啊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些球员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一些知名球员他们之所以会有遗憾，很大程度原因也是和世界杯相关。像有的球员啊是倒在了这个世界杯开赛前的最后这几天的这个时间，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啊。那么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丹麦对阵乌克兰的世界杯热身比赛当中，队内的埃里克森哈，34岁的这个埃里克森哈，也是突然在场上晕倒，引发了担忧。还好的是这次没什么大碍啊。要知道，2021年的这个是欧洲杯丹麦对芬兰的小组赛，埃里克森呢是突然晕倒，心脏骤停啊，当时是队医随即进场，并且为他马上施展了心肺复苏，最后经过抢救哈，他是奇迹般的活了回来，甚至又重新的站在了足球赛场之上啊。那这一次啊，那一幕又重演，让人觉得真是挺害怕。随后呢，埃里克森呢也是在心脏上面有这种自动除颤器啊，是植入。那这次是第65分钟的时候，他也是突然捂着胸口倒在地上啊，还好呢，短时间之内啊，他就恢复了意识，并且呢自己是走下球场。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巴西队这一块啊，作为队内的重要球员，22岁的边后卫韦斯利，在对阵埃及队的友谊赛当中啊，是突然受伤。那他自己呢，可以说啊，也是非常的这难受啊，掩面而泣，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来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那巴西队呢，随即是发布公告，将会补招亚特兰大队的球星埃德松来进行顶替啊。那这也是埃德松2025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到巴西队的阵容当中。当时呢，这个作为原本的这个首发，这个22岁的这个维斯利啊，在开场16分钟的时候呢，就因为受伤要求主动换人，显示核磁共振显示啊，他的左大腿内收肌受伤了啊。那这次伤病预计要至少有40天的恢复时间。巴西队原本啊就缺少这个右边后卫这样一个角色啊，那么现在维斯利的受伤对于巴西队队内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了。

焦点是早知道，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体育比赛这块的一些这个消息啊，其他方面的这些同样呢也是和大家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8:26，此时刻呢我们在此时段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首先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这块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么目前啊，在这个晋江主要的街路这一块啊，世纪大道沿线，世纪大道与这个迎宾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路口啊，这块呢目前是堵车比较严重的，几个方向啊都是堵得有点厉害。那除此之外呢，还要关注到的是世纪大道与长兴路的路口，那同样啊，这也是几个方向堵车，都比较严重，所以说请大家呢要关注啊。此外呢，其他的街路这一块，世纪大道与湖光路路口，湖光路往这个这八仙山去的方向啊，以及呢和平路与这个湖光路交叉口，湖光路往陈岱的方向，那目前呢这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请大家关注啊。

0: 焦点是早知道，来关注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这块的消息啊，也是和大家来关注。晋江城管近期呢，也是展开了静音守护行动，为中高考啊进行夜间静音护航。执法人员呢，也是在一些这个重点的区域，比如说考点周边呢。还有像是一些工地这一块啊，对于噪声施工，还有这个占道经营、餐饮油烟扰民等等这些问题啊，进行集中整治。那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执法人员呢也是一边巡查，一边呢来现场约谈相关的这些负责人，重点重申高考期间、中高考期间这个禁止噪声的要求啊，督促他们来自行做好这个降噪。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近期呢也是刚好啊迎来了这个六五环境日啊，6月5号这一天是世界环境日。那么在这一天呢，六五环境日，晋江主场的活动啊，在晋江晋开发区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举行了。那现场呢，除了有一些这个这一些纪念的活动之外，最主要的是啊，有这个晋江生态环境宣教基地的授牌仪式啊。稍后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八点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1: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3: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4: 北京时间8: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三十一分，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啊。近期呢，不少民航旅客反映的这个情况，登机箱登不上飞机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最近呢，有一些旅客啊，反映说自己携带了这个20英寸的啊，这个所谓的登机箱乘坐飞机，然而啊，却在这个登机口被拦下了。航空公司呢，要求他们支付相关的行李费用啊，才能把这个箱子带上飞机。不过呢，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啊是不太一样。通过搜索发现啊，这个情况是吧，登机箱登不上飞机，主要是集中在了春秋、祥鹏、首都航空这些低成本航空公司当中。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的我国航空啊也是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啊，就是所谓的联航吧，对不对？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国外有这种飞行，有这种航空公司。全服务航空公司呢，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说这个行李额呀、免费餐食啊、航班延误之后的免费住宿啊等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呢，票价便宜，但是呢行李啊、餐食啊等等这些这个服务啊是需要单独的付费的。行李差异化的服务呢，应该说哈、怎么说呢，这个也不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在国外呢不少航空公司也是如此，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乘客呢来提供更加廉价的这个廉价的这个航班票价。那同时呢，专家也提醒航空公司这块呢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旅客呢在购票时也需要多注意航空公司的相关提示啊。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旅游平台上面啊，大家可能看到啊，这个客舱呢分为多个舱段，是吧？哪怕说同样都是经济舱，可能有的也分为什么 Y 舱、U 舱什么什么不同的舱段啊，是不是？其实这不同的舱段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价位，同样呢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服务啊。而在平台上面基本上也都会显示和这个价格所对应的舱段的行李标准，部分平台呢也显示有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啊，还提供了一些购买行李的这个链接。所以说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了，这个不同的舱段你看到它的不同的服务不是也不太一样啊。有的舱段呢虽然说便宜，但是相应的比如说退改签的这个费用啊，还有退改签的这个时间呢，甚至说是这个行李额度啊等等啊，座椅宽度这些都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不是说啊你上去了之后就可以随便坐的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了。那这一块呢也请大家呢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购买，当然就像刚刚啊所提到的，这航空公司这块也需要加强这个告知哈。其实呢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个行李箱、登机箱啊都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在每个机场都是有一个这个有点像一个金属小框似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在你托运行李的这个地方包括登机这个地方都有，你可以把自己的箱子放进去试一试，能够啊，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判断的方法，把你的箱子放进去，那这个金属框没有这个这包啊箱子啊没有漏到金属框外边，就说明你是符合登机标准的。那现在有的这个登机箱虽然说啊可能是20寸是吧，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它这个长宽比略微有所区别不太一样，那有的时候呢虽然说可能它也是20寸属于登机箱，但是呢它就超出了这个长宽比呢有点超出，也是不符合登机箱的，完全符合登机箱这个标准的啊，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了。那不妨呢如果要是有登机行李扔到这个小框这块啊，扔到这个金属框这块去稍微试一下，称一下重量，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超标，其实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既然如今大家都知道，这远途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乘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动车来出行啊。有的太远的地方感觉飞机票甚至比高铁动车票还便宜呢，是不是？那现在呢，要知道啊，这近程的这个短途的这个飞行，哎，这个飞行交通运输目前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即将进入到商业探索时期了。打飞的未来呢，将会成为一个不远的事实了。15/5期间呢，我们国家也把这个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的支柱产业来进行打造，市场的参与者们也正在加紧的挖掘行业的潜力啊。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可以说一个核心的跨越啊。它甚至有呢，有希望呢牵引到的是万亿乃至10万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据了解呢，最近在四川成都，一款专门为城市立体交通所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器正在取得试航的许可证啊。它呢说是这个飞行汽车，但是从外表上看已然是脱离了原本的这个飞行汽车的样子啊。几个大大的这个螺旋桨啊，再加上这个落地时这个加上交叉臂啊，或者说是这个交叉杆底下带轮子啊，可以说已然是这个小型直升飞机的这么一个样子了。据了解呢，这款飞行器呢采取的是侧倾旋翼构置，那最大飞行速度甚至达到了每小时230公里。想想这速度啊，这要是跟我们平常是吧，80城市道路啊，可能限80甚至限60、40，关键是还堵车，只能开着35，有的时候颇有高峰时期向前挪动的这种感觉，每小时230公里，这要是对于那些着急的这些朋友们来说，那简直啊，这是太福音了，是不是？在家里面多睡20分钟，不用愁了，是吧？据了解，目前这款飞行器量产机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是完成了，低空出行啊、低空文旅啊、应急救援呢、这个场景都未来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了。业内人士也指出，飞行汽车产业呢目前在常态化的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可以说都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很多高空楼宇的这个楼顶啊，其实是有这个建设这停机坪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条件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未来呢，这应该说是成为出行的一个常态化的场景。不过呢，虽然说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逐步的走向商业化，但是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啊，当前的这个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的这个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呢、特种消防救援呢、点对点高端接驳呀，以及其他的一些应急场景等等。未来的10年之后啊，随着这个飞行汽车的技术不断成熟，价格哈、也是普遍的这个下调，届时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都不是什么难事。

今天是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提醒大家注意，高考期间啊，有关高考这块的诈骗的一些情况啊，也是时有发生。那高考期间啊，有一些诈骗呢，也是请大家要注意。最近呢，教育部门也是官方发布了一些这个提醒，警惕大家啊，一定要尤其注意5类诈骗啊。第一类呢是作弊通知，是吧？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说你在考试过程当中有作弊行为，这科成绩就要记0分了，哎，不然的话你打电话复核一下吧。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这个恐慌心理，要求他们支付罚款，或者提供一些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呀这些隐私信息。一旦这些信息泄露，那接下来被骗、被盗刷，哎，就会接着往下而来了。除此之外，那有一些骗子宣称说，哎，我们能从后台进入修改你的卷面分数，哎，让你考得更好。那有一些这个孩子家长啊，听完了以后觉得说，这死马也当活马医啊，这万一能真能有这个做法呢？实际上高考的成绩啊，是采取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啊，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是没有权利，更无法修改这个个人的一些卷面的情况的。有的骗子呢谎称说掌握了一些补录的预留名额的内部指标资源，低分也能上名校，这类说法就纯属虚构了，目的就是在于接下来啊，跟你说那需要沟通、需要操作、需要费用，接下来你钱给完以后啊，就可以说就是石沉大海，你们必须上举报去，怕影响自己孩子的这个未来成绩啊什么的。除此之外呢，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呢，有骗子也会冒充这教育考试院发送信息，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这个提前查分等等，这样一个链接啊就会指向虚假的教育网站，一旦个人信息填入，银行卡信息这些就会容易被窃取，导致资金被盗刷。有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呢，可以用人工智能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等等。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是没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情况，所谓的人工智能算法只是基于历年的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的依赖此类服务的话，也会容易导致滑档落榜啊。

9:40，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8:43，此时跟我们来关注来自于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啊。国际资讯，国际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东的这些局势这一块的这个情况。那应该说啊，这中东这一块有一点啊，这战火重燃的这么一个感觉啊。由于呢之前这个谈判以及呢其他一些方面啊等等啊，这个原因，那最近呢这个伊朗和这个美国之间哈，可以说呢又是怎么说呢，又是开始了这个互相的这个袭击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伊朗方面啊，据了解他们是向以色列啊，发布了一些这个，发动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警告性的打击。伊朗呢对以色列北部呢是发射了导弹，回应以色列方面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方面声称呢是拦截了所有来袭的导弹，随后呢也是加大了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关闭加沙地带的一些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说他也会劝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表示他们用弹道导弹打击的是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呢，是这个以色列军队实施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和贝鲁特南郊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伊朗方面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表示，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和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也发布同样的一些消息，如果以色列方面呢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加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当中指出呢，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在伊朗美国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呢要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产生的后果负直接的责任，同时呢要对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啊，那么以色列这一块呢，他们啊，应该说不仅是刚刚提到了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啊有回应，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呢也是关闭了加沙地带的这些口岸，甚至啊说到要随时打击敌人啊等等。那以色列呢也是对于黎巴嫩的真主党啊，可以说呢也是进行了比较猛烈的这个进攻。几方之间啊，感觉好像这个战争的烈度又有点要上来的意思啊。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啊，可以说呢，这个原油的价格，国际方面呢，可以说也是，这产生了经济这块呢，瞬时就产生了回应。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价格呢，每桶呢是上涨了3%左右。每桶呢是达到93.90美元，而伦敦呢布伦特原油呢同样也是上涨相应的幅度，每桶目前是96.47美元啊。而由此相关联的是吧，黄金的价格呢也是应声下降。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啊。据了解呢，最近啊，这个美国方面有这么一个这个想法，他们可能将要计划动用伊朗的资产来赔偿海湾的盟友。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呢也是计划啊，会利用这个伊朗的资产来做这些工作，可能呢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者是美国控制的伊朗油轮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资产。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这一计划所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冻结之下的伊朗资产，而对于以上说法，伊朗方面还暂时没有回应啊。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影响，那么国际原油的海运运力啊呈现了紧张状态，市场供需失衡也推动油轮的租金在大幅度的上涨啊。根据全球最大的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的数据，今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事爆发以来呢，全球油轮租赁行业啊可以说也是获得了暴利，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啊甚至高达360亿美元，大约合人民币是2436亿，大幅度创下了2022年的这个新高。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呢这个下重新开放，最近呢邮轮的日均租赁费用啊也从冲突初期的接近每艘38.7万的峰值回落到了5.5万到9.5万之间，但是呢仍然是高于过去几年3到4万的平均水平啊。

国际方面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空间站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啊。那应该说呢，服役这么多年，国际空间站的寿命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毛病也开始这个出现了啊。那由于国际空间站啊，这俄罗斯舱段的空气泄漏问题的加剧，两名俄罗斯的宇航员呢，是展开了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呢，另外五名宇航员是进入到了这个龙飞船来进行避险。那维修行动停止之后呢，这些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当中。专家表示啊，这也是出于谨慎考虑，因为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啊。据报道，国际空间站漏气的问题啊，最早的能够追溯到2019年的这个时间啊，之后呢，多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存在漏气的程度呢时高时低。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针对这些长期有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啊一直呢就原因和维修的方案展开各种各样的争论。不过专家表示，尽管呢空气泄漏越来越严重，但是呢空间站目前来看还是安全的。这么多年了都没开过窗户，闷了是吧？开开窗户通通气也正常。可问题是，这是国际空间站，这是太空啊，没有风不说，光漏气不往里补气，你说这不扯淡的吗？当然，这个国际空间站啊，从这个设计寿命来讲啊，年久失修的情况之下，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确实不太清楚。而如果国际空间站啊整体按时给它报废了之后，那么整个太空当中的空间站就只剩下我们喽。

国际方面消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韩国政坛方面的情况啊。据了解呢，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现任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部长韩成书作为新任的国务总理的人选。那么如果一旦这个提名啊能够获得通过的话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啊，时隔20年之后啊，那韩国呢将会迎来第二名女性的这个国务总理啊。韩国第一任这个女性总理啊，她名字呢叫做韩明书，是在2006年4月20号就任的，然后呢这干满一年左右的时间，2007年啊就辞去了这个职务啊。大家听起来这个名字好像韩明书是吧，韩成书，两个听起来差不太多啊，是不是？但其实两个人啊，是不是他们是两个人。那韩国的第一位这个女总理刚刚提到韩明书她呢也是这个在1944年的时候出生了她和这一位呢两个是两个人。但是呢这位韩明书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因为受贿罪入狱，那目前已经是刑满出狱了。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到这里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超木，感谢各位收听。那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3度到31度，23度到31度，请各位要注意的是啊，今天天气预报预测下午晚间的时候啊，这雨势呢会比较大啊，会有这个比较有强度的这个降水，大家呢要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路面这一块，请大家注意啊，在安海。安平东路安平酒店灯控路口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安海安平东路啊，安平酒店的路段呢，灯控路口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了。九点四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6: 习近平总书记在等的20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什么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7: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所以我们要拓展历史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确实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了很多新的更大的贡献。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现在呢，全社会都在积极地争创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呢，是指通过政策、服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性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尊重和支持适龄婚育，构建起愿生、能生、养得好的社会生态。

在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十五五纲要》和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核心，推动育儿补贴、生育医疗费用零自付、普惠托位扩容、住房公积金倾斜、多孩同校等等全链条的政策，支持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医院托育以及这个岗位方面也加以倾斜。今天开始呢，全国也开展了生育友好城市以及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强调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母婴设施全覆盖和男性育儿责任共担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呢都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还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在晋江也是如此。可以说未来5年生育友好更加的可感可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晋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举措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环境的开展。

前段时间，在晋江梅岭梅青社区，生育友好万元礼包让这刚刚生育的这个家庭啊，新晋的产妇可以说啊，也是感受到了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温暖。那据了解呢，这一份价值超过万元的礼包，涵盖产后服务护理、婴儿成长用品、托育体验券以及啊一系列的生活物资。目的是为了减轻新生儿家庭的养育压力，传递关怀。根据了解呢，这一举措是梅青社区在晋江市计生协会指导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之一。今年以来呢，梅青社区也是着力构建从备孕、孕期到产后育儿的全周期服务支持体系，并且通过联动社区服务卫生与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优质商家，整合医疗、母婴、育儿指导等等一系列资源，精心打造了这一份实用性的礼包。梅青社区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希望说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够减轻家庭的焦虑和负担，让居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和社区的陪伴。梅青社区的暖心举措也是晋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指导基层创新服务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将支持举措延伸到孕养育各个环节那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内容，扩大覆盖范围，以更加扎实的举措传递政策温度，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风尚。可以说啊，这个生育首先呢是一场和生命相关的这个健康的托付。作为妇女健康、儿童、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那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也把免费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方向前移，完成率呢是连年超过100%。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这个筛查。在筑牢防卫病的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呢，分娩环节的温度与尊严同样呢也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啊，产妇呢也是担心产房冰冷、流程繁琐。如今呢，在晋江分娩也正变成了一个更有温度与尊严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晋江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LDRP 家庭式一体化病房，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各位这个产妇们的这个欢迎。可以说整个这个从色调上专门设计的这个米黄色的色调，然后呢从这个设施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齐备啊，和传统产房比较冰冷的感觉相比啊，新式的这种家庭式一体化的产房啊，可以说呢非常的温馨。那整个产妇呢也是从待产、分娩到产后康复，全程无需挪动，在向家庭的环境的当中啊完成人生当中的重要一刻。而且呢更令人安心的是啊，国内妇产科领域的国家级的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呢也是正式入驻其中，可以说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那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产妇也是感慨啊，可以说呢就像在家里一样，周围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啊。从工位防线到温馨产房，晋江的生育医疗服务呢可以说都在不断的延伸。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晋江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有特殊生育需求的这个家庭来点亮希望之灯。一位女士呢也是被多囊卵巢综合症困扰了5年的时间啊，一直呢没有能够怀上。那就在她几乎啊这个放弃的时候啊，那晋江市中西医结合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心呢也是依托福建省中医生殖专家许金榜等等这样一些名医资源，为备孕人群啊提供中药、针灸、促排等等这些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也使得这位女士啊重新燃起了生育的希望。
来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中心团队也是为他量身定制了生活方式指导加中药调理加针灸加门诊促排的方案。那么最终经过了规范的治疗，他也是成功的怀孕，后续的产检指标也是一系列一切正常的。根据统计呢，从成立以来，这一中心也累计帮助几十个家庭圆了父母梦，成为了众多渴望新生命家庭心中的希望之点。

以说从这个生育方面啊，那晋江呢也是从这个生育友好等等各方面，晋江呢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能够啊让这个家庭啊在这个感受到生育之后啊一系列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搬户口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在晋江啊有这种流程方面的简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升级，也意味着晋江啊在这个生育这支持方面啊，从这个行政审批的这一块提出了更加便民的这个举措。在这个晋江市医院，那刚刚迎来孩子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对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这个升级服务可以说是赞不绝口的。在病房里用手机就能够办好出生医学证明，当天证件就能送到床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晋江市卫生行政审批窗口也认真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办，联合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全面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集成套餐服务。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集成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这项服务呢，可以说也是多次的优化升级，新增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单独申领生育津贴办理的情形，精准满足了这些新手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以往啊，出生之后啊，家长呢要先后前往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银行等多个部门，分别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等这些事项，环节比较多，材料复杂，跑腿的也很累。那么晋江市呢，也是依托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等跨部门业务，打造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一网通办。数据显示呢，2025年晋江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1519件，办理时间减少了90%以上，跑动次数也是啊，从这个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申请材料减免60%以上，真正的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么新的升级呢，也是打破了原有捆绑式的办理限制，提供分步办理或者是重点先行的选择，适配几个需求的场景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家庭因为户口迁移、姓名斟酌等等一些原因，可以先单独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续再来办理落户等等这些情况。那产妇分娩之后呢，为了优先的保障产妇的利益呢，可以及时单独的申领生育津贴，确保医疗保障待遇第一时间来得到落实，不受其他事项办理进度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群众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

天，证件就能够送到床头，真正的实现零跑腿和零等待。那么此外呢，这个市民们还可以通过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掌上申报，足不出户的来办结。那此外呢，在晋江市行政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这块啊，那同样的这个一键式综合窗口，还有各个助产机构妇产科尽快办形成一键式专属服务点，都有专人全程的引领。从出生一件事到最多跑一次，从人工跑变数据跑，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对群众急难愁盼的积极回应。晋江卫生审批窗口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效办成一件事啊，可以说呢，也是办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他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落实各项便民改革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的多元，更贴民心。

那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生的问题啊，还要解决育的这个问题了。孩子平安降生之后了，新的难题可能也接踵而来了，谁来带，怎么带？可以说啊，这一道现实的考题，晋江呢也是用普惠家专业的托育服务体系给出了答案。在陈代江浦社区啊，孩子妈妈李女士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她说，孩子能上托育园了，她也能够安心的返岗了。孩子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做游戏，而且呢，每个月只需要1600块钱的普惠价格，让她的家里啊，彻底告别了轮流请假或者是高薪聘请保姆阿姨这样的一些这个窘境。那也是大家可以算上这样的一笔账啊，请阿姨每个月呢要花5000-6000块，而普惠的托育园不仅价格实惠，老师呢还都持证上岗，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在晋江，像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童丫丫托育园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有94家，除此之外呢，能够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还有75家，总托位的数量呢也是突破了9000个，这意味着说每千人托位数呢也是从2020年的0.47上升到了现在的4.69，增幅啊在4倍以上。那整个家门口的托育园也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服务模式的这个革新，晋江也是首创医疗加托育的跨界联动模式。2023年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开设了泉州市首家公立医院的托育园佑安托育园，把膳食营养监测、生长发育评估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医疗资源接入到了日常的照护当中，医生呢也能够定期的给孩子做这些发育的筛查，连过敏源的管理啊，可以说呢都有专属的方案。凭借这样的创新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也获评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为了持续的激发市场活力，晋江呢还发送了发放这些托育体验券。那对于托育普惠托育机构呢，实施运营奖补、租金减免，统筹了86万元的保费为机构护航。可以说啊，一整套措施下来，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也可以说被精准的瓦解。优质的医疗和托育服务解决了能不能生、有没有人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可以说呢是打消想生不敢生顾虑的关键一环。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通过几项措施为生育家庭带来全链条的减负。2025年9月，晋江出台了新建商品房、住房购房的这个补贴措施，将生育激励政策和安居保障直接挂钩。二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叠加补贴10000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的，每套叠加补贴20000元。实实在在的安居红利啊，可以说呢降低了多孩家庭的居住门槛。住房之外，突发的健康风险这块，市民这应该说是，市政府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

那比如说啊，像是一位市民徐女士，她的第二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费用啊，可以说非常的高。关键时刻呢，市政府出资98万元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的孕产妇与新生儿关爱保险就发挥了作用了。那凭借着这样的一份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他拿到了2.6万元的理赔款，解了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呢，新塘街道在全省范围内也试点了多孩生育关爱险，由政府出资6万多元为这个居民们来投保，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能够获得800元的生育补贴，特赦、退役军人等等这些群体补贴同样翻倍啊。选择辅助生殖的高龄家庭，晋江也是同样的伸出援手。晋江市计生协会联合中医院开展祝您好运项目，35到42周岁暂时没有生育二孩三孩的女性，接受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获赠10000元的一次性的补助。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生育，还可以申请啊生育关怀紧急补助啊。那此外呢，晋江也积极的兑现上级育儿的补贴政策，确保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呢能够紧速的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相应的补贴政策。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了育儿补贴59463人次，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同时呢，全面推行新生儿秒餐保服务，宝爸宝妈可以通过手机一站式的办理新生儿的医保。从生殖助孕到孕期保健，从温馨分娩到产后康复，从普惠托育到育儿补贴，从住房保障到保险兜底，新生儿及时参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晋江在对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都是啊对家庭幸福的真诚守候。晋江市卫健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未来呢他们还继续呢会以这个晋江经验作为引领，以这个政府社会市场各方面的合力，聚焦育龄群众的需求，坚持做好福建坚持做好这个生育友好的支撑服务，引导群众自觉自愿生育，优生优育，让生育友好的这个整个温度啊能够浸润在每一个家庭和生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整个啊这福建省包括泉州晋江范围内在内啊，对于生育友好方面的一些建设举措等等。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驻之父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那么今天啊，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关于晋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啊。确实，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以来啊，也都是社会近年热议的焦点。国家15/5规划纲要也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各地呢也都在探索具体的做法。前不久啊，晋江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一场呢为新生儿和产妇定制的暖心家访，可以说呢也是在细微之处彰显着温情，让大家看到了晋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做法。这次家访通过整合了计生、医疗、爱心企业等等各方力量，把产后康复、新生儿体检和政策宣讲等等这些服务啊，直接的送上了门，让服务找人，精准对接新手家庭的这个刚需，让孕产妇感受到了被尊重。构建全链条的生育友好生态，可以说核心是直面家庭养育的现实痛点，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举措，为育儿家庭减轻负担，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那么近年来呢，晋江也是除了贯彻上级的常规动作之外呢，也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的一些做法。比如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窗口全面升级，从多头跑反复交转变为了零跑腿一次半，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关爱保险，不仅涵盖了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关爱金，也包括二孩分娩补贴等等多项福利，真正实现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此外呢，常态化的开展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拿出真金白银，减轻家庭的托育压力啊。可以说，在15/5规划当中啊，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更多的举措。根据统计呢，2025年全国的各级财政向这个家庭呢，向社会呢，总共安排了大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呢，中央财政安排904亿，目前呢，全国已经是向3300万婴幼儿家庭发放了生育补贴。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国之大者，从这一个点放眼全国，生育友好将化为一个个家庭可感可及的温暖实感。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也是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15/5时期呢，是我国人口发展转向的关键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说到，国家呢将从规划源头、资金保障、标准制定上系统发力，不仅是关注于生，更深入于教育养全链条，切实地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此外呢，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为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一些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因地制宜地探索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矩阵，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呢建设保驾护航。比如呢，湖北省呢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一体考虑谋划，出台了多条生育支持措施，并且呢把多孩家庭的购房补助纳入民生实施。上海呢也推进社区宝宝屋的建设，努力实现镇街全覆盖，提供就近便捷的临时托、即时托的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从生育观念的建立到育儿成本的降低，从职场权益保障到普惠托育供给多个环节。15/5期间的关键啊，在于推动各项政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最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专章部署，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也是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啊尤为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呢是生育观念啊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的观念呢在年轻一代当中啊持续弱化。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对数676.3万对，相比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呢，出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出婚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结婚人群减少，出婚年龄推迟，进一步的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生育意愿。二呢是生育焦虑的情绪在持续蔓延，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了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呢，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之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恐育心理，使得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第三呢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啊，0到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足也成为了制约群众生育意愿的现实瓶颈。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大约有2650万，超过30%的婴幼儿家庭啊有入托需求，然而实际入托率呢却只有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关键呢还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加快崛起啊，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也存在着滞后。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的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了摇摆期和真空期。此外呢，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当中存在着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期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没有能够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了一个理性上的选择，政策效果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呢，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和职场的这个包容责任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和衔接，多元主体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呢在于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够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如果说要是成效缓慢的话，它的负面影响着
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一方面呢，它将会持续地抑制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呢，还将会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的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所以说，急需坚持系统施政，强化统筹推荐。

所以说，生育呢，从来不是家庭的这个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同向而行、协力担当的共同事业。可以说呢，各方面啊的都在做到这自己的对于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支持，才能够整体的推动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建设。首先呢，要强化观念的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的理念。积极的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的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的婚育文明新风，这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破除传统的宗族生育观，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超脱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及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的氛围。此外呢，要把婚育教育系统的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要尽早的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的启蒙教育，逐步的建立起家庭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让孩子呢从小理解生命的可贵和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以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这些课程，以科学知识代替网络碎片化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呢建立起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此外，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更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刚性保障。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呢，大幅度的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等这些项目全部纳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另外呢，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的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和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的歧视。另外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支持的政策，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农村地区呢，可以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可以聚焦职业发展保护等等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也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的决策和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到3岁的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的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的支出压力。此外，在这个住房保障政策方面，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这个住房保障政策倾斜，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的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此外，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到常规的健康管理范围，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多项发力，来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这个建设，让全社会呢形成生育友好的范围，让这个整个社会也形成这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的第二集。首先解锁的是来自周传雄带来的这一首《出卖》。

被称之为情歌教父的周传雄写下了很多戳心的词曲，这首《出卖》用深情的嗓音唱尽感情里的委屈和不甘，明明真心相待却换来满身的伤痕，这就是青春里最无奈的感情模样。来自迪克牛仔翻唱版本的《酒干倘卖无》，源自闽南市井吆喝的歌名，背后是亲情跟陪伴的动人故事。

来自迪克牛仔带来的酒干倘卖无，沧桑粗犷的摇滚唱腔，褪去原本温婉，多了历经生活磨难的这种厚重啊。长大之后才听懂这样的一首歌曲，歌声里是至亲默默付出，倾尽所有的温柔和心酸。原版是苏芮，好像也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啊。华语都市伤感情歌的天花板，由李宗盛量身打造的词曲，来自莫文蔚慵懒疏离的唱腔，把失恋之后的独处、纠结、惆怅写进一字一句里。我们来听莫文蔚《阴天》。

阴天不只是天气，是感情走到尽头之后心里散不去的阴霾。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解锁索尼经典老歌第二期，来自林志炫1998年的作品《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当年林志炫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普通话男演唱人奖啊！这张专辑也是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华语乐坛美声歌王的地位。《蒙娜丽莎的眼泪》以名画意象来比喻爱情，藏着爱而不能相守的遗憾和心酸啊！《蒙娜丽莎的微笑》世人皆知，可是无人看见她眼底的泪水。温柔细腻的旋律也是很多成年人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感情遗憾。
1: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着
0: 偶像剧青春回忆杀来了。杨丞琳的左边凭借电视剧奋斗的插曲火遍大街小巷。

多少人的青春都被困在左边的遗憾里。杨祥龙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解锁索尼经典老歌第二期，最后用王若琳慵懒复古的声音来收尾，爵士曲风温柔松弛的诉说遇见一个人，平凡日常也满是欢喜，有你的快乐。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剔透又清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诠释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
5: 车
6: 市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小军说，汽车
8: 让我如此美丽。哇，
7: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怒。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济南。奥迪的 Q5 Q7 Q8 你都很熟悉，那么奥迪的 Q6 呢，身边有没有人买这台车呢？Q6 的指导价是多少？优惠后是多少？它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我估计就算你是奥迪的车主都不一定了解得清楚。这车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市，安安静静的降价，马上可能也要安安静静的没了。因为最近有个传闻啊，上汽奥迪今后主打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把四环标可能会 回到哪里呢？回到一汽奥迪的体系。这事儿要是真的，那么 Q6 将成为上汽奥迪四环时代的绝版车型。这台车到底是被市场遗忘的性价比，还是豪华品牌里面的过季产品？现在抄底奥迪的 Q6 是捡漏还是接盘？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 Q6， 关于新车你关注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买奥迪的 Q6， 为什么明明知道 Q6 冷门，但是愿意买它的人还是有不少。因为这种后发的车型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卡身位，它要卡在 Q5L 和 Q7 之间， X3 和 X5 之间， GLC 和 GLE 之间。当你看完 Q5L 不满意，看完 Q7 可能觉得预算有限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的上汽奥迪竟然还有一台 Q6。 顺着数字数也知道 Q6 的定位肯定是在 Q5L 之上， Q7 之下。结果站在车前一看，哇，外观尺寸竟然比 Q7 还要大。再仔细一看，全系是六座七座，标配的是四驱的 Quattro， 再贴一个四环的 logo。哎，在有些人的眼里，这车就是比 Q5L 实用，比 Q7 实惠。有人会调侃啊，这个车是特供车。没错，它就是特供，特供给那些想要体面又要空间，还要相对 X5、Q7、GLE 少花一些钱的。下一个问题，途昂换壳你介意吗？网上很多人一提到 Q6 就会来一句，这不就是途昂的换壳车吗？虽然这话有点绝对啊，但也确实有些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平台是一样的，发动机有重叠，但是外观内饰还是奥迪的那一套的设计语言。可是键盘侠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想要评上这么一句呢？一，能够显示他比你更懂车；第二，能显示你更像个大冤种。但是啊，你真以为买 Q6 的人不知道它跟途昂的关系吗？人家只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溢价也是他消费的一部分而已。但是 Q6 确实有一点非常尴尬，它有奥迪的标，有 Q7 的尺寸，但是没有 Q7 的江湖地位。车主想要买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结果网友看到的只是高价换壳。

下一个问题，现在想要抄底 Q6 的人又在想什么呢？这种大空间三排座的 SUV 放在 BBA 的里面到底值多少钱呢？先别管它是上汽还是一汽，特供还是换壳，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三四十万的预算在奔驰宝马店里买不到这种车，但是你去上汽奥迪看 Q6，入门版终端的成交价在30万出头，落地也就35、36。如果这个价格还嫌贵，来看一下二手。2025年3月上牌，1.4万公里，一口价28.7万，包过户，当天就能够直接开走。用一个环的预算换了4个环的一台车啊，今后就算有人说是途昂换壳，在乎吗？根本不在乎啊。应该感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嫌弃他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这车才越有性价比。所以下一个问题，四环绝版到底是船票还是船锚呢？船锚呢？

现在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不仅有智舱、智驾，还有线控的底盘、800伏的主动的悬挂。但你开着这台奥迪的 Q6， 能够感受到的，无非是老派豪车的一个设计，以及车评人口中的那套德系驾驶的质感。可问题是，所谓的德系车，哎，高速稳，底盘整，但是现在还能打动多少人呢？如今的国产新能源配置够不够狠？科技够不够猛呢？还在迷恋 BBA 的大多数是没有长期拥有过 BBA 的人，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的人大多是开腻了 BBA 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哪一种呢？

所以下一个问题，油电分家是妙棋还是臭棋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上汽奥迪啊，是不是从此真的不用四环的 logo， 用 AUDI 来做车标？这事儿就得等官圈才知道。但除了 Q6 还有 A7L、A5L 这两款车到底该怎么办呢？老车主和新车主都是一脸问号，一个品牌两个车标，这到底是双赢还是内耗，真的不好评价。车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但是姊妹车标能接受吗？你会把 AUDI 的车当成四环 logo 来买吗？上汽的 AUDI 到底是跟奔驰宝马比，还是跟小鹏理想比呢？我知道分家让一汽的老师傅专心的搞豪华质感，让上汽的新生态放手卷智能科技，但是老戏骨拼的是演技，小鲜肉不会演戏不要紧，关键你得用资本来搞流量，流量明星他也是明星，甚至是赚更多钱的明星，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汽的这个四环可能要绝版这件事儿呢，让很多人想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人这辈子追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背后

别人看他的眼神，四环也好，三叉星辉也好，蓝天白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进去的还是你自己。砖有多贵，跟你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与其多花十来万买一块更贵的砖，不如想清楚进门之后你准备好了吗？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魏说怎么一股大众味儿哈，那个说刚才听节目然后去搜了一下，感觉没瑞虎好看。还有这位叫做原定说，传闻是真的，而且不光是 Q6 A5L 和 A7L 也都要绝版。猎豹说第一柱刚才搜了一下外观不好看。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劲强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劲强电台。

最近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小米的预期 GT， 当你拿着40万预算想要买纯电的 SUV， 那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是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的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预期的 GT。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8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当你拿着40万的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问界的 M7 M8、 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个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呢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小米的预期的 GT。 在很多人眼里啊，这车最离谱的地方不是389,900的售价，而是在牛尾刷出了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直接刷新了牛尾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你光是看这个数据啊，就知道它是一个狠角色。但这车的赛道基因是不是真的能够华丽释放？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又值不值得考虑呢？就一起来根据实际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预期 GT 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相比小米预期的 Max， 小米预期 GT 的区别不只是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把动力变强，而是整台车的定位开始从家用的 SUV 往性能 SUV 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不仅能够在车上看到标配的碳纤维的方向盘和21寸的鸳鸯胎，还有1003马力、1068牛米的V8S 的 EVO 的电机，0-100加速只要2.92秒，并且像是阿基波罗前六后四的这个卡钳，还有什么呢？大尺寸的碳陶的刹车盘 ，B 式的双腔空悬，双阀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些性能取向的硬件配置在小米预期的 GT 上也都安排到位了。当然你要是对车子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于配置有更丰富的追求，小米预期的 GT 也给了一些选装包，就比如说10000块钱的21寸的锻造轮加米其轮 PS5 运动胎，这个我觉得啊，可选可不选，因为选运动胎的话等车实在是有点久，还不如自己后期换。10000块钱的赛道红的内饰，这个值得选，因为座椅比普通版支撑性更好，还有碳纤维的座椅的靠背饰板，还有碳纤维的仪表台的饰板。14000块钱的 GT 运动套件，选完以后外形更帅，值得选配。那这些东西都选上之后呢，在不选车漆的情况下，价格直接来。

来到了42.39万，比32.99万起的小米的预期 Max 贵了10万不到，看起来差价不小。但你仔细的看一看，你会发现多出来的性能配置和情绪价值远远不是10万块钱能够换来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 TT 开起来怎么样？

小米预期 GT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去形容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之所以意料之外，是因为对于一台车长超过五米、整备的质量接近2.5吨的 SUV 而言，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车子的操控感受，都远远超过了40万的价格水平。而之所以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之前小米速七的 Ultra 已经证明过它的实力了。但是现在小米的预期 GT 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调到运动家的模式以后，一脚电门下去，整台车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被吸在了座椅靠背上，甚至都有点来不及反应。车子又到了100公里的时速，试驾的电子限速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专飞。这时候再配上小米预期 GT 独有的电子的声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甚至觉得啊，如果你是新手司机，或者之前没有长期开过性能车的话，那么刚提车的时候最好别急着用运动家的模式，甚至运动模式也少用，因为这车确实快得有点夸张，你可能把握不住。再一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觉得是非常的惊喜。别看是一台 SUV， 但是通过飞破路面的时候，整台车的悬挂回弹是非常的干脆，不会有多余的起伏，还有摇摆。过弯还有快速变道的时候，不仅方向盘指向足够明确，车身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并且这台车还能够调节方向盘的力度反馈，调到最重以后呢，整体的手感还有燃油车性能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电车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喜欢。说白了，小米预期 GT 这车是真的好开，在开它的时候呢，甚至会不自觉地笑起来，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开过这么有驾驶乐趣的纯电 SUV 了。之前能让我们笑出来的纯电 SUV 还是路特斯的那台，对吧？ Elytra， 还有老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性能版。而且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还没有小米预期 GT 这么开心，因为总觉得路特斯的 Elytra 虽然是好开，但是驾驶体感还有和喜欢的燃油路特斯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而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则是内饰太简洁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差了点意思。至于小米预期 GT 的智驾辅助系统，整体做的就是和小米预期的 Max 没什么区别了。虽然整体的软硬件配件都是不错的，还用上了7TOPS 的算力的这个芯片，对不对？以及赫赛128线的激光雷达，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体

体逻辑还是以稳为主，甚至一点激进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以自己驾驶为主。这倒也不是因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不好用，而是相比智驾的辅助系统带来的轻松感，更喜欢小米预期 7T 开起来的那种叫做爽快感。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的 GT 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

小米预期 7T 的实用性如何呢？对于大多数想要买 SUV 的人来说，一台车不仅要让自己开着满意，家里人坐着也要舒服。而在这一点上面呢，小米预期 7T 的表现确实还可以，因为它的轴距跟普通车型是一样的，都是3米，只是加了一套包围之后，显得车子大了一圈而已。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宽敞的，甚至因为二排的座椅角度更大，实际坐起来的舒适度呢比普通版的小米预期更舒服一点。加上这台车的地平啊，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担心后排的空间问题，倒不如想一想，这车2007毫米的宽度，要是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敢不敢一把倒进去？再一个，这车的内部配置也不低，像是大量的纳法真皮，对吧？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屏、天气屏、智能调光的天幕，还有25个喇叭的音响、车载冰箱、零重力的座椅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整体看起满配的小米预期的 MAX。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更是推荐多花10000块钱去选配一下赛道红的内饰，把凳子换成支撑性更好的运动座椅，哪怕是原配的零重力座椅很舒服，但是你都买预期 GT 了，这种配置显然是不能少的，不然总感觉有点差了一点意思，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这台车并没有为了性能然后牺牲家用的体验，反而试着把家用还有性能同时兼顾。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试驾体验一下，只能说实际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其实就是类似于奥迪的 SQ5 或者是保时捷的 Macan S， 虽然底子还是普通版车型上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动力配置调教都有一定的升级，属于那种能够让钱换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的产品。所以假如你拿着40万左右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我觉得小米预期 GT 这台车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试一试，因为有些车是你觉得好看着觉得好，而小米预期 GT 则是你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好在哪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阿玛说你买我推荐啊， Homestead 说怎么控制它不会突然 冲上绿化带。哎，咱们这个不要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运动还有运动加的这个功能。啊 ，SL 说去看过普通的预期，那就很好了，感觉非常不错。啊，小西说观望观望，很多时候有点言过其实了，所以，哎，自己能不能驾驭还是一个问题。啊，努力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啊，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啊，小雨说居然要40个，默默的离开算了。啊 ，Arroyne 说既然是运动型车，坐姿，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还是挺高的。啊，它是兼顾家用跟这个主驾的性能哈。所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自己喽。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派有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晓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四集。
2: 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在中国的
3: 真是七岁八岁讨人嫌，你们几个那边玩去。
4: 红霞，哎呦，洗这么一大盆番薯啊！
3: 桂花婶，你也来洗衣服啊？
4: 红霞，啊，你阿婆走了，你阿爸他还好吧？
3: 我阿婆一辈子念着阿公，我爸说只有在祖山上守着阿公，他老人家才能入土为安。
4: 是啊，守了一辈子。
3: 我阿爸硬朗着呢，去地里摘菜了。我哥说今天有客人来
5: 呀，咱们红军书记要请客，请谁呀？谁来呀？
3: 是来贮存扶贫的专家。我哥说这些专家来了好几天了，一来就扎到田间地头搞调研，可辛苦了。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他们来家里吃个饭。哎呀，
4: 难怪，早就听说帮扶的专家来了，一直没见着，那大家伙可都盼着呢。
3: 哟，来了，阿哥，哥！哎
6: 呀，红霞，你喊什么？
3: 扶贫专家来了！
6: 来了来了！哎
3: 呀，一大早我就在村口等你们呢。
6: 好好好，
3: 哎呀，还有位女专家呀，哥。
7: 你好。
3: 啊，支书，这位女专家就上我家歇脚吧。
6: 这是规划局的专家。孟老师啊，
3: 孟专家呀，把包给我背着。
7: 哎哎哎，
3: 走，到家里吃饭去啊。
7: 哎呦，好好好，谢谢了。哎呀，
6: 红霞，你别急啊，别急别急。
8: 谁呀？这是。
6: 哎，乡亲们，都过来一下，都过来一下啊。
8: 就是。
6: 乡亲们，我呢来介绍一下啊。哦。这几位啊，就是省里和市里来扶贫的驻村干部。
8: 哎呀，
6: 太好了，太好了。这位呢是农技专家范老师。
9: 范老师。
6: 这是卫生局的杨老师。
9: 杨老师。
6: 还有上级来的驻村书记常林同志。
10: 常林同志好。
6: 他们啊全都是来帮助咱们老区脱贫致富的。
11: 哎呀，你说我们这地方穷乡僻壤的，可不比他们城里啊，
12: 是
11: 啊，啥都有。哎，
5: 吃不好吧？住得惯吗？
12: 可以可以。
13: 哎呀，你们放下城里好日子来这穷山沟里帮我们，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4: 感谢，
5: 是啊，谢谢大家了。
14: 谢谢。
3: 人家在城里还想着我们，得好好跟人家学。该出工出工，能出力出力呀！哎，
15: 说的是，
16: 是党中央念着老区，脱贫致富啊，得靠咱们大家一起出力，否则呢，也对不起山上那些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红军先辈呀，是不是？
3: 你们也知道山上红军先人的事啊？
16: 当然知道，这不正要跟着你们画红军之书，上山祭拜先烈的吗？
6: 乡亲们，常林书记说的对。现在党的政策好，又有这么多专家来帮扶，我们呢一定要痛下决心，苦干实干，彻底摆脱贫困。常林同志，
17: 哎，
6: 你们一进村就扎进贫困户家里走访调查，这些日子真是太辛苦了。
17: 哎呀，红军书记，你就别客气了，我们是帮扶干部，上级组织让我们来， 就是要摸清村子贫困的原因，要想尽办法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调研后发现，在住房、用电、教育、卫生、安全饮用水等方面啊，存在不少问题。
6: 哎呀，是啊，是啊。
17: 但是看到问题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咱们村子致富的希望。
6: 致富的希望？
17: 对。
6: 长林同志，希望在哪儿？嘿，
17: 就在咱们村子和农户自身。经过对这一带水文、土壤、资源等方面的调研，我们找到两个突破口。大棚养殖和山林养殖。野山菌、生态鸡鸭、土蜂蜜村民们本来就有养这个的传统，自然生态好，没有污染。
6: 对对对对对，
17: 只要资金能有投入，我们农技专家可以知道。哎呀，我是有信心的。
6: 太好了，太好了。长林同志，我们村子发展起步啊，更得迎头赶上。
17: 是啊。
6: 哎呀，改路、改道、改水、改厕所等啊，应该同步推进。种树、种果、种菜得快速实施啊。哎呦，
17: 看把红军书记急的。哎呀，
6: 那新农村建设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这不能不急嘛。
17: 能理解，完全能理解。
7: 长林书记，哟，各位老师，你们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
6: 彩虹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听说你们要上山，就在这儿等着了。
6: 哎，我来介绍一下啊，长林同志，这是村委会的妇女委员华彩虹。哦，在广东打工闯荡好几年，小有成就啊。哦，
17: 是吗？
6: 是是，
7: 我是知道了中央给赣南苏区的好政策就回来了。
6: 对对对。
7: 哎，同志们，脱贫致富可不能把村里的妇女落下。哎呀，
6: 那彩虹，你说说村里妇女能干啥？
7: 哎啊，我跟你们说，妇女不仅是消除贫困的受益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妇女不脱贫，人类就不可能消除贫困。哎呦，
17: 你这个妇女委员说的有水平。
7: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妇女大会说的。
6: 可是村里的女人啊，都是干农活的，能做啥呢？
7: 哎，村里的女人都会刺绣。嗯，我想把她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缝纫社。一个呢，可以生产这儿的民间刺绣；再一个，可以给外面做加工啊。
6: 外面？
7: 对呀，就是外省还有外国。回头我跟广东的姐妹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些订单。
6: 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好，彩虹，我全力支持。我们呢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仅要摘掉贫困这顶帽子，还要过上小康生活，这才对得起这片红军林啊。
7: 对，谁让我也是老红军的后人呢。我叔公可天天在这儿看着我呢。
17: 红军书记啊，就是这片松树林吗？
6: 是啊，长林同志，这些松树是我们的祖辈，当年他们参加红军干革命，现在化身为松树，守望着家乡。
17: 是啊，他们那辈人相信党，跟党走，不怕牺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和平富足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信念。现在啊，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们后人手中，干不好对不住山上这片红军林呐。
6: 现在国家政策好，发展振兴赣南苏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就看我们大家的决心和干劲儿了。
17: 对，我们要传承这份信念，绝不辜负这份红色的嘱托。
6: 对对对，
17: 让我们向红军先烈们，向这片红军林鞠躬致敬。
13: 哎，这些都是才从园子里摘的火龙果。哎，你们尝尝，都尝尝。
9: 谢谢谢谢谢谢。
13: 哎，怎么样？哟，
9: 您给我们吃的这个是掉地上的果吧？
13: 哎，
9: 不过真的很甜。哎，
13: 不知道了吧？掉地上的最甜了。哎，这些摘下来的呀，马上就要运走了。
10: 哎呀，

0: 支书啊，今天有大事要宣布。
1: 哎，红军书记
2: 啊，
1: 先喝一碗百香果蜂蜜水润润嗓子再说吧。
2: 好，来，哎，
1: 怎么样，
2: 真好喝啊。乡亲们，下面啊，我宣布化芜村火龙果百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设置理事长和理事。本社的重大事项和每年的业务发展计划必须交由社员大会讨论通过。乡亲们，乡亲们，还有几个消息啊。
1: 等会儿，红军书记
2: 啊，
1: 再喝喝我的蜂蜜水，
2: 怎么
1: 嘴里抹了蜜酱的呀，一定都是好消息。
2: 桂花婶儿，这不抹蜜讲的也都是好消息。乡亲们，在各方的支持下，村里的健康小屋已经落成了。县医院的医生轮流到咱们这里为村民看病体检。哎呀，
3: 哟，那我们农民看得起病吗？哎
0: 呀，有国家的新农合医保啊。
2: 对呀。另外，哎，你们听，你们听，听见了没有？
4: 什么
5: 东西轰隆隆的？
2: 什么响？化芜村的土坯房改造今天正式动工了。刚才你们听到的是挖掘机、推土机都已经开进来了，用不了多久，家家都能住上新房了。
0: 哎，大姐、婶子、阿婆，大家快进来呀！
6: 来了！
7: 扶贫女工车间。这是干啥子的呀？
8: 是啊。
7: 哎呦，我还得给孙子孙女做饭呢。
8: 我这一筐衣服还得去河边洗呢。
9: 哎呀，彩虹，你带我们到这车间为的啥子事哟？
7: 哎，
0: 婶子、嫂子、姐妹们，你们平时都是村里针线活、刺绣活最好的，这个扶贫女工车间就是让你们发挥特长，挣钱养活自己的。你们先把手头的事情放下。我领你们看看这个车间呀。
10: 哎，好，
0: 走走走走走。
11: 哎呦，哇，这么多缝纫机呀，我的天哪。年轻时候啊，我可就一直盼着有这么台缝纫机哟。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台呀。
7: 那是啊，女的就不下地干农活了？
9: 是啊。哎呀，我们到这车间干活，那家里的事谁来管呀？
10: 不来。
7: 哎呀，反正是穷惯了，俺男人说日子咋过那就咋过呗。
0: 哎，那你甘心一辈子受穷，戴着贫困户的帽子？
8: 当然不甘心。可是机器也不会使啊。
7: 就是
9: 啊，来也
7: 不会呀。
0: 只要大家愿意啊，马上就可以报名。你看，这是我从广东请来的老师，他来教大家该怎么使。
12: 就是，
7: 回家跟男人商量一下。
11: 哎，老师，我先报个名。哎，我就是年岁大了点，60多岁了，可我耳不聋眼不花呀，我就愿意多学点本事，多一点本事呢，多一条致富的路啊！啊，那机器给咱运来了，老师给咱请来了。这哪朝哪代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我报名了，我叫蔡大爽啊，给我写上啊。
0: 哎呦，太好了，蔡阿婆，您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女工，又是咱们红军的军属，果然是什么都能带头，大家鼓掌。
8: 哎呀，行，那我也报名，
0: 我也报名。

0: 我得拿过来换铅笔和本子。
1: 哎，你等会儿，还有好多项目呢。哎，我还得自己剪。
2: 乡亲们，哎，今天我们全村人来到祖山上，是为了什么？
3: 为了给十七位先人报个好寿，是呗？
4: 为了红军烈士纪念亭的落成，为了给他先人们种下的松树挂上他们的名牌呀！
2: 对，是为了向先人们报告，画屋的土坯房改造完成，在这后山上。就能看到山下一幢一幢小楼，有二层的、三层的，里面有电灯电话。
4: 我家还买电视机了，
5: 我家还买了电冰箱呢，
3: 还有能冲水的厕所，还能上网。
4: 是啊是啊。
6: 我家的房子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和柱子爸都得了风湿病。
7: 都这样。
8: 我那个家呀，只有三间半土坯房啊。那外出的六个儿女啊，只能轮流着回家过年呢。现在呀，住上了这个新的楼房，还是三层的，做梦我都梦不到这么好啊！一家人呢，终于能过上大团圆年喽！
2: 是啊，对对对，总之啊。咱们住的跟城里人住的房子一样，
5: 比他们房子大。
4: 忠义阿公，忠义阿公，我四十多岁了，一直像只流浪猫，四处在外打工。这次我分到了一套装修好的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也过上好日子了，祝你阿公，我给你磕头了。
8: 阿丽呀，起来，起来啊！难得你还能想着你叔伯阿公。小时候，听我妈说，华崇仪走的时候啊，还不到十五岁呢。那军装穿在他身上，是又大又肥的孩子。哎哎，不说了，不说了啊！咱都高兴啊！哎呀，咱高兴高兴！
2: 对对对对对，是报告好事来的啊！
3: 是，
2: 先人们，我郑重报告，画屋新村诞生了。昔日破旧土坯房，如今新屋。亮堂堂，
9: 明谢党的政策好，百姓心安，喜洋洋。楚山伯，您说呢？
4: 讲得好，讲得好啊！
10: 是啊，讲得好。
2: 先人们，你们去长征时种下的松树，已经成为了你们的化身。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给每一棵松树。挂上你们的名牌。
9: 哎，支书，我觉得这些树是松树，也不是松树。哟，
2: 这是啥意思啊？
9: 这些松树站在这里，时时告诉我们，只要跟党走，革命定成功。
2: 这就是革命必胜的信念呐！
10: 是啊，
2: 先辈们种下的松树，应该叫信念树吧？嗯。
4: 好，就叫信念树。
2: 先辈们，黑五老兵华红军代表华屋村全体村民，给你们这些真正的老红军敬礼了。
11: 好，信念树，
2: 来，乡亲们，敬礼，赶紧把名牌、红绸、红纸。都挂起来吧！
11: 好。

0: 亲娘子可是从城里嫁来的大学生。
1: 啊，伯母、婶子、叔叔、大爷们好！哎呀，
2: 恭喜啊！恭喜啊！
3: 你也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啊，
0: 华兴啊，
3: 毕业回乡还引来了金凤凰。哎，
0: 华兴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怎么到山上来了？
1: 正是因为大喜的日子，所以啊，接了新娘子就先带她来认一下先祖。哎
0: 呦，这新娘子可真好看，你们说是不是？
4: 婶子好。
5: 华兴啊，你是村里的第一个研究生，新媳妇也是大学生，你们啊可得给咱们村的发展出力呀。
1: 一定会的，红军书记您放心，我们回家乡创业就是要尽一切所能
6: 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啊。
7: 对，
8: 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1: 啊，今天我华兴结婚，我和新娘把这头三杯喜酒先敬给先人们。
9: 好，
1: 阿公阿婆、叔叔婶婶们，走，都到我家喝喜酒去。
10: 好。

信念树，阿妈，阿爸，你们看见了，听见了吧？孩子们，后生们都懂事，他们没有忘了你们，没有辜负你们。 我们化乌人，代代都是好样的。今天呀，全村人都高兴，我这心里呀，也高兴着呢。我想给你们。 吹上一段，儿子老了，但是啊，牙没掉，底气还足。你们听听。

0: 山儿，你不懂，人就是树，树就是人。这棵树啊，就是你阿爸，他能听懂我说话，还能把信捎给远方的阿爸。
1: 阿妈，我懂了，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我阿爸他们那一辈老革命啊，真是活出了宋柏的本性。我是老了，我每天呢，就是盼着听儿子在微信中讲他路上的见闻和长征故事。阿爸，一路上我发现，曾经的血雨腥风穷乡僻壤，变成了如今的锦绣河山。热爱党、跟党组的信念，不止种在了化乌村。 而是播撒在了长征路途的每一个角落。红军记忆，红军桥，信念碑。嗯，红色的种子种在了百姓的心中。共产党是为人民打江山。

为人民谋幸福，愿今天和平幸福的好日子能告慰先烈，这盛世如您所愿。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四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郎卫，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诚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4: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15分之中，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梅岭路迎宾路路口往体育馆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还有晋江二重环湾下桥路路口往市医院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右转车道，请以上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阅读的重要性。那么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出炉，就再次证明了其实小学时咱们如果欠下这个阅读的账呀，可能会慢慢的拉开孩子之间的差距。这个时代坚持阅读的孩子等于拥有了一套自我增值系统，你今天陪他们读的每一页书都会变成眼界格局和能力，在未来持续为孩子赋能。每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都会迅速成为热议的焦点，今年呢也不例外。尤其是全国 I 卷要求考生以对词语理解的变化写一篇文章，还有全国的二卷要求考生根据风俗演绎卷七穷通当中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句话来展开联想和思考。以及北京卷需要以寒英举华为题来写一篇记叙文。近几年常看到有人说，现在的作文题越来越注重对孩子人文素养、日常积累、思考能力的考察，要是光想着靠套模板考前临时背范文应对考试，很难拿到高分。而最无奈的情况莫过于不少孩子由于平时阅读量太少，拿到试卷后连题目的核心方向都看不懂，坐在考场上一脸茫然，想写点深度内容脑子里空荡荡的，不知道从何下笔，想凑够字数只能堆砌大白话套空话，一场语文考完心态就已经乱了。仔细想想，这其实不是高考这个关卡上突然出现的问题，而是什么呢？人与人的差距早在十几年的学习生涯里一点点的拉开了。小学时欠下的阅读账，日积月累的知识匮乏，终会在人生的关键大考里加倍的显现出来。

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所有的提笔为难都是小学欠下的阅读债。电视剧《明龙少年》里边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临近高考，老师告诉班里的学生，语文考试的大趋势就是对阅读量的要求一直在提高。有一部分学生常常就因为阅读能力差，理解力不足，知识储备不够， 面对试卷上大篇幅的文字材料和开放性的作文题目根本看不懂也看不完题目，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在关键性的考试上因为做不完题写不好作文而丢掉本该拿到的分数，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这个片段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一位网友说，很早以前就听老师讲过这个道理， 但那时候根本没当回事儿，后来上考场了只能两眼一黑，但也怪不了别人，从小就不爱读书，也读不进去书，脑子里一点墨水都没有。这不只是电视剧里才有的剧情，反映的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无数学生的日常。有一位好友之前在县里高中当班主任时， 带过一个让他至今想起来都特别可惜的学生。这个学生头脑很聪明，是个男孩，数理化天赋极高，平时刷题效率也快，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唯独语文从上初中起就拖后腿，相比其他科目的分数低了好多，作文分常常是低到了极点。大家都觉得 要是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将来高考会因为语文太差而吃亏，于是都想方设法的给他传授经验，帮他补课，但始终没有明显的效果。跟家长探讨时，我这朋友了解到，其实小学开始，男孩的父母对他的学习管得就挺严的，初中还请过家教来给他辅导物理化学。 那时候他的家长认为稳固学习成绩的关键就是把理科学好，语文平时上课听一听就可以了，也起不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尽管那会儿有当老师的邻居建议他们要多重视孩子的阅读积累，这个对以后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影响，他们也全然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小学到初中， 孩子不爱读书，他们也不会督促，更没想着要给孩子培养阅读兴趣。每次在家学习时，孩子大多时间都在刷题、做卷子、上补习课，做累了就让他们打打游戏，也没看过什么课外书。别人送的几本名著早在角落落满了灰。在小学时，他的语文成绩也不算差，分数也看得过去。但是呢，自从上了初中开始， 他的作文就已经开始出现凑字数的情况，语文成绩也有了明显的下滑。升入高中以后，做阅读理解经常抓不住主旨，也看不懂文章涵盖的深层次的情感、引申意，作文更是靠白话堆句子，通篇流水账。

擦肩而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家雄曾经提到过一个三年级崩塌现象，大概意思讲的就是读书带给孩子的影响，小学一二年级时看起来差距还不明显，但是到了三年级之后就开始见分晓了。阅读能力强的人一路往上走，阅读能力差的人学习上也逐渐走向崩塌。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一到三年级老师教的好不好，而是孩子们在早期阅读上积攒的功底扎不扎实。一旦升入初中高中，语文的考核逻辑会彻底变样，试卷字数大幅增加，阅读理解不再是简单概括内容，更多的是人文散文、社科论述、哲理文本，考验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共情能力。作文呢，也不再是记一次流水账就能拿分，需要有观点、有思想、有深度、有文笔。到了这种时刻，小时候阅读空白的孩子短板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难以补救。这也是教育最公平并且最残酷的地方，孩子从小省掉的阅读时间、敷衍过去的背诵，都会在高考这一刻露出原形，语文底子差的孩子都会在高考迎来强制的清算。刷题或许能补上知识点的漏洞，却补不上眼界、语感、逻辑和文字底蕴，这些能力只能靠日复一日的阅读慢慢的滋养，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比如两个孩子之前了解过一些历史知识，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比较熟悉，那就可以写传统这两个字，对不对？那比如对历史科技、对 AI 比较熟悉，也可以借着这个话题聊聊全国一卷的答案两个字。还可以借助前阵子爆火的小龙虾，去探讨上海卷关于科技与思辨的主题。如果孩子了解过高适、韩愈这些诗人的人生故事，那么面对全国二卷的题目，就可以运用他们的经历书写坚守本心、坚持理想的主题。还有北京卷当中关于做规划、下功夫的主题，如果孩子了解过咱们国家的造桥技术，也可以用它作为素材来辅助论述观点。说白了，语文考试考的就是孩子的阅读能力和知识面，如果平时积累不够，那孩子提起笔的时候就会脑子空荡荡，通篇为了凑字数写一些流水账大白话。语文底子薄弱，对语文提不起兴趣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他本身开窍比较晚，那么家长们一定要从小给他培养阅读的习惯，慢慢的让他爱上语文。

为什么要坚持大量阅读呢？作家杨绛曾经在一次采访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他说，钱钟书跟我不一样，他什么事情判断很快，因为他底子好，看的书多。学术问题上，书读得多了，什么是好了，什么是坏的，对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多读书的价值所在。人的认知、思辨和判断能力都会在书籍的滋养下悄悄拔高，成为一个人行走于世的底气。读书的意义对于成年人如此，对于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所有的教育投资里，阅读就是一项成本低、复利高、长期有效的投资。它不像补课能看到孩子短期分数提升，但它的好处会慢慢的沉淀，悄悄滋养孩子的思维、眼界、表达和三观，成为伴随孩子一辈子的底层能力。你看那些真正拥有教育智慧的家长，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督促孩子多读书。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的学习成绩比较宽容，偶尔考差了也没关系，但父亲在一件事情上却有着严格要求，那就是要保证一定的阅读时间，日常要多看课外书。有时候在饭桌上，他会把课外书里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后都会给他鼓励，紧接着又给他补充其他相关的知识，帮助他拓宽思维。在钱学森看来，孩子要想有全面发展，首先一定要做到的就是有足够的知识面。那么有不少学霸分享成功的学习经验时也提到，多阅读对自己的学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比如咱们泉州的学霸卓猛毅，高考考出了678分的高分，其中语文150分满分，让网友纷纷直呼第一次知道语文还能考出满分。那么卓同学说，他平时会经常进行一句话审题训练，平时多看书，多摘抄，将书籍里的知识内化于心，等到考试写作时，脑子里自然而然就能够调出积累的素材，组织语言比不阅读的同学顺畅很多，立意也能够更深更准。他能拿到语文满分，其实就是常年阅读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还有湖北取得高考语文145分优异成绩的学霸陈宇也分享过，平时一定要加强课外阅读，他会每天至少抽出15到20分钟时间读一些文言文、古诗词等内容，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发现很多试题问的总是那些问题，关键点就在于必须要弄清楚问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而这一步的突破恰恰要靠长期阅读培养出来的理解能力和思维深度才能够做到，不是靠死记硬背答案或者答题模板就能够练出来的。大量持续的阅读才能够帮孩子把文字的敏感度、逻辑思考能力刻进骨子里，遇到任何题目都能够快速地抓住核心。就像罗翔教授说的那样，真正的阅读是对你既定的思维进行一个挑战，人只有在解构之后才能够重构，否则你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井底之中，永远没有成长。一个人只有在持续的阅读中接触不同的观点，碰撞多元的思想，此后才能够慢慢地跳出固化的认知误区，学会更客观更深刻地看待问题。而语文提分其实才是阅读积累带来的第一种复利，随之而来的是第二种复利，理解力的复利。一个熟读历史的孩子看政治新闻时能看到背后的脉络，一个浸润文学的孩子能更敏锐地体察他人的情绪。这种强大的理解力是学好一切学科的底层基础。那么第三种复利就是精神韧性的复利。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孩子
内心有一座由书籍构建。

避难所和加油站。当现实中感到孤独时，他能在文学中找到共鸣，当遭遇失败时，他能从历史中收获力量。那么第四种复利就是审美与格局的复利。读唐诗宋词，他读懂了什么是汉语的韵律之美；读世界名著，他领略了不同文明的智慧与情感；读人物传记，他看见了生命可以抵达的高度与深度。一路走过来，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白浪费，所有知识会悄悄融进孩子的骨血，变成眼界、格局与能力，在未来的人生里持续为孩子赋能。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

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 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阅读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啊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有家长可能就问了，那 我也意识到了培养孩子阅读能力的重要，那怎么样去培养呢？ 北大教授汪峰说， AI时代 保持深度阅读习惯至关重要。在教学工作中，他发现坚持阅读的孩子，其理解力、表达力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都会比同龄人更加的出色，而这些能力呢会切实地体现在日常学习的 方方面面。很多家长甚至阅读的重要性也想好好的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法，要么呢盲目囤书跟风买书，孩子一本都读不进去，要么用力过猛反而让孩子产生了抵触心理。其实普通家庭培养阅读重点就在于抓准这三层核心能力，循序渐进的培养， 一步步的补齐孩子的短板。第一层就是养习惯，让阅读成为无需要监督的日常，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把书放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沙发、床头等等，让书籍的可得性慢慢的取代电子产品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身教， 当父母自己放下手机，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时，这种无声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也可以建立家庭共同阅读时光，每周一次亲子共读，双向成长。安静的阅读氛围远比枯燥的督促更有力量。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坚决捍卫童年阅读的娱乐权，不要一上来咱就逼孩子读各种各样的名著。 不如先顺着孩子的兴趣，先让孩子感受读书的乐趣，把要我读变成我要读，再慢慢的拓展阅读的边界。漫画、笑话、探险故事都是绝佳的阅读入门砖，兴趣就是最好的向导。那第二层就是攒储备，搭建孩子多元立体的知识体系。 普通家庭选书不用盲目跟风高大上的名著大部头，一定要贴合孩子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小学一二年级以绘本、童话、短篇寓言为主，趣味十足，贴合孩子的认知。三四年级过渡到儿童文学、自然科普、趣味历史，拓宽知识面。那么到了五六年级，再慢慢的接触经典名著、 人物传记、人文散文、文部的提升深度。读书品类可以广泛一些，文学、科普、历史、地理、人物随笔等等都可以有所涉猎。单一的阅读只能养出单薄的认知，多元的读物才能为孩子搭建立体的知识框架，让孩子眼界开阔，素材充足。那么最后一层，也就是第三层，要练思辨， 让孩子读书有思考、有主见。平时可以带孩子做简单的对比阅读，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翻看两本不同书籍的不同解读，让孩子明白事物从来没有唯一的答案，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更重要的是，允许孩子质疑书本、反驳观点。书本不是金科玉律，作者的观点也并非绝对真理。 敢于提出不同想法，敢于辩证思考，才是阅读最大的收获。长期这样坚持训练的孩子呢，他不会人云亦云，审题有深度，写作有立意，遇事儿有主见。可以说，教育是慢的艺术，阅读带来的改变如同竹子的生长，前三四年仅仅长3厘米，根系却在土壤中延伸数百米。 从第五年开始，他便能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向上冲刺。你今天陪孩子读的每一页书，都在为他看不见的根系提供养分。
这养分最终会让它成长为一片能独立面对风雨的竹林，根基深厚，枝干挺拔，拥有属于自己的沉静而坚韧的生命气象。

经常有人会问我，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书里真有黄金屋，真有颜如玉吗？难道读书真的能够让人逆天改命吗？说实在的，都不是。包括我在内，很多读书人并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佼佼者，我们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依然要努力赚钱，为生计打拼。但不同的是，眼界、感受乃至思想因读书变得不同。长期读书的人，赢就赢在每一个雕琢自我的瞬间。读书多的人，赢在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阵子建筑学家林徽因的一张肖像在视频网站火了，照片中林公脸庞清瘦，目光炯炯，透露着学者的优雅。单就相貌而言，林徽因非倾国倾城，也没有明艳的五官，然而见过她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她美在神态。冰心说她如宋画中的仕女，金岳霖称赞她一身的诗意。为什么林徽因有如此独特的气质呢？全然因为书籍的陶冶与浸润。她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与书为伴，幼时就读古典文学，长大后又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大量的阅读塑造了他不凡的谈吐和优雅的举止，也使得他的气质里既有东方人的细腻温婉，又有西方人的开放洒脱。有这么一句话说，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你读过的美文、诗词、戏剧都会化作养分，用美感重塑你。你读过的哲学、历史、文学，令你在思考中彰显出不一样的魅力。书读多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自然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人的样貌从不在外在的光鲜亮丽，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永远赢在涵养。

读书多的人赢在眼界的开阔。很多网上所说的小镇青年在读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甚至县城，18岁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但是呢也从不觉得遗憾，因为书架上摆着全世界。读撒哈拉的故事，跟随三毛的脚步远去非洲， 见识古老巫术的神秘，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马克吐温一起畅游密西西比河，读挪威的森林，炎炎夏日也能够神游北欧密林，感受狂风冷雨，读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足不出户就能够看见德国南部山脉的参天古树。因为有书可读，年少的 孩子们尽管哪儿也去不了，却也见识了大千世界。圆桌派上，李光复问：“我们行万里路。”

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嘉宾周轶君说，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潇洒地走万里路，更多的人都是像我们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我们凑不出时间，拿不出精力，也没那么多钱去周游世界。但我们可以读书，在书里走遍山川湖海，去书里开阔眼界。书是一个多维的世界，给了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灵的充盈。王小波在农村插队时，每天都是干农活，他感到又无聊又空虚。为了打消内心的孤寂，他忙完农活就悄悄地躲起来去看书。等一本本读完，他的内心越来越充实，精神世界越来越丰盈。还有史铁生，21岁瘫痪后，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灰心绝望，也是在读书中找到了救赎心灵之法，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就连马尔克斯在贫困孤苦的童年中，也是靠读书找到了慰藉。他不止一次对后人说，一个人只要还能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栖居在书籍中，心灵中的孤独、寂寥、苦闷终会被稀释、被驱散，而后书中的知识、营养会充斥内心，令整个人得到深深的滋养。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边说，你所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灵魂的地窖，那里储备着足够你度过任何严冬的食粮。人活着不单单要身体上填饱肚子，更要给心灵备好营养，而读书呢，就是滋养心灵最好的粮食。

读书多的人赢在找到了自己。可能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充满怀疑，为了给外界一个好的印象，一直伪装着，戴着面具生活。但是后来我读了黑塞的《德米安》，才终于明白，人必须找到自己，才能够活得幸福。在书里，少年德米安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父母守护的家，条件优渥，光明有序；另一个世界充满三教九流，混乱、粗鲁、阴暗。父母要求他成为光明世界的人，他自己最开始也认为要成为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他本性里也有虚伪、阴暗、狡诈，他也说过谎，做过坏事，所以最初的德米安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后来经过拜读哲学、宗教，德米安终于意识到，他就是他，是一个有欲望、有恶习，却也有道德、有理想的人。他不是父母期待中完美的少爷，也绝不是在世俗中堕落的混蛋。或者说，他身上同时具有两个世界，而这才是完整的自己。说实话，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是矛盾的集合体，有缺点，有优点，也有缺憾。所以我不必伪

装成完美的人，也不必过分的在意外界的评价，自然而然的做自己就很好啦。有时候想想，如果我不读书，就不会遇到黑塞，不会受德米安的启发。而恰恰是因为不间断的看书，我才一点点的从书中拼凑出完整的自我。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或许你也之前听到过这种质问，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不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何苦手不释卷，何苦埋头苦读，一个人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意义就在于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载你过去，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经历，你丢掉的自我，书本帮你找回，你干枯的灵魂在阅读中被渗透被滋养，你一次次受挫后仍能够把书当成避难所，你一次次苦思冥想时，书带给你幡然醒悟。我记不清自己从几岁时开始看书，但我很确定我们很多人全然沾了读书的光，所以无论对谁，我都真心的相劝，开卷有益，请多读书吧。北京时间15: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的节目最后，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和平路机场快线苏措路段双向占道绿化养护，请即将经过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0: 祝有你共筑梦想。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2026年的高考大幕呢，已经在昨天拉开了，万千的考生踏入了考场，为青春和梦想全力以赴。昨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天气啊，送考生呢考入了考场。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天气的变化啊，有一点小雨。我们看到了，上午呢是以这个小雨天气为主，部分又有中雨的情况。中午开始呢，有对流活动比较增强的一个现象。下午到傍晚呢，全是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降雨的时候局地还伴有强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那么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呢，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影响啊，像英语听力考试，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各个考点和考生要做好防范准备。预计从明天白天，我市的降水呢有所减弱了，全市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受到降水的影响，预计气温呢将比较8号呢有明显的下降啊，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3到27度。那么由于今明两天还是高考日啊，面对呢多雨的天气，也提醒了考生们要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尽量呢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错峰出行，记得一定要把所有的证件统一放到防水密封袋妥善保存，随身呢备好替换的鞋袜，及时更换，清爽迎考。那么雷雨天的时候呢，记得远离大树还有广告牌，开车接送的家长也请有序的停靠，不要再考点门口扎堆。好，这里有一个提醒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广大的考生全力以赴，为人生关键的赛场唱响了拼搏之歌。安静的环境真的非常重要，也成为全城共识、全民期盼的一件大事情。为了守护这份宁静，泉州交警呢也开启了护考模式，持续呢整治这个飙车炸街的行为，还有非法改装，有的是甚至呢就是装了这个很大型的一个音箱啊，非常吵啊，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哈。那么为考生来筑牢静音的防线。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像泉州丰海路这个夜间有大功率的摩托车有扰民突出的问题，那么丰泽交警四中队呢也在6月4号到6号有连续3个晚上开展了夜间的专项整治了，重点呢是盯紧了丰海路晋江大桥桥下，还有东区野滩以及12堰的路口3大扰民高发点位，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还有逐车核查的方式，全面排查整治违法乱象。此外呢，针对我们群众所举报的像江滨北路这个万达路段夜间摩托车扰民的现象啊，丰泽交警一中

队呢也是迅速的响应处置，民警呢调取了监控视频，而且呢还研判了行驶的轨迹，精准的锁定违法车辆出没时段还有路线，在二号的晚上也是精准布控查获一大批扰民的摩托车。经过核查，这个涉案的车辆呢大多是存在擅自改动车身外形、改装排气管，还有篡改这个发动机参数等一些违法行为。部分车辆呢私自的拆除消声器，刻意呢制造这个噪音呢、不仅呢是扰乱了公共秩序，其实他们开得非常快，也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危害个人安全，其实对公共安全也是有一定的隐患的。所以呢，执勤民警啊，依法对驾驶人予以处罚，要求呢其签订安全驾驶承诺书，限期呢整改恢复车辆原貌，从源头杜绝违法扰民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发现这样的一些摩托车，就是这个噪音非常大，或者是有一些开车非常快的这种飙车行为，也可以及时啊跟我们的交警来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的交警也提醒大家，在高考期间哈，广大驾驶人一定要自觉文明出行，尽量的减少途经考点周边道路，避免交通拥堵，行经了考场周边路段主动禁鸣喇叭，减速慢行，主动让给我们的考生的车辆和考生哈，让他们先行，然后我们携手共建一个安静的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用每一次的文明让行，让我们的学子们他们的青春梦想可以得到保驾护航。

0: 好，我们来刷新一条路况消息。晋江和平路机场快线苏措路段双向栈道绿化养护，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根据
1: 初见的那一天，
0: 根据一些记者的了解啊，之前有涉事的一些加油站推出了所谓的一个促销活动，说这个凭卡洗车，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没有兑诺的一些情况啊，车主呢到店去加油，达到条件，据说呢可以获赠免费洗车卡，然后根据洗车的规则，燃油车洗车需要出示一张洗车卡，纯电车洗车呢需要出示两张洗车卡，油车还有电车可以依规享受洗车服务。那这条消息呢是发生在南安哈，虽然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呢也提醒我们的一些经营业主啊，大家如果有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哎什么凭卡洗车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门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商家啊，一定要保住我们的诚信，要遵守我们的诚信哈，才不会影响自己的口碑。又是一年高考季了，那么最近呢各大媒体关注的也是高考方面的信息啊，为我们广大的学子来保驾护航。我们的学子们执笔维建逐梦考场，为了给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的保障，全州各级的工会呢也是纷纷行动，充分的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以这个多样化的志愿服务啊，全方位的暖心举措，以及化身考场为最坚实的后盾，用实际行动为每一个高考梦想加油鼓劲。那么在鲤城区的考点附近的工会驿站也是临时啊升级，提供饮水休憩、饭菜加热、手机充电、应急避雨等一站式的服务，职工和子女呢凭借标识就可以免费休息了。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包括鲤城区开源还有临江街道职工志愿服务队也是联动了劳模志愿者，在考点外面

也搭建了爱心帐篷，配齐饮水还有防暑的药品以及应急文具等一些物资，并且呢同步组建了爱心巡逻队，维护考场的周边秩序，处置呢突发情况，全力营造安静的安全的应考环境。然后我们了解到，包括为了保证这个考生的顺利复考，鲤城区的红叶还有车卖网等一些多家的汽车公司工会响应号召，组建了40多辆的爱心送考车队，提前免费接送服务，也针对呢走错考场啊、忘带证件等一些突发情况，开辟了应急通道，招手急停预约上门，全力守护呢考生就是赶考路。还有南安市呢也依托了国企医药资源，开放了13个医药的便民服务点，配备专人值守防护，还有一些这个防暑啊、肠胃啊、外伤等一些方面的应急药品和基础的健康咨询，贴心的提醒我们的考生调整状态，筑牢健康应考防线。针对这个考生的午间休憩的休息，鲤城区的泉州金星大酒店工会还有民宿行业工会联合会联合发力，免费提供20间的安静私密的午休房，考生呢凭借考证就可以在指定的酒店还有5家民宿享受3个小时免费休整，而且呢设置了有爱心休息区，配备了茶水座椅。晋江市的华飞物业工会也是精准发力，提前的摸排小区的考生信息，上门派送含有考场文具、防暑物资的暖心礼包。高考期间呢，还提供了准考证打印啊、错题复印以及钥匙代管等一些服务哦，为考生家庭排忧解难，让考生呢安心备考，从容应考。

2026年全国高考到来，我们全中的一共是有61000多名的少年奔赴考场，赴一场青春之约。那么在考场之内是12连沉淀的从容落笔。其实看到我们的考生啊，进去考试的时候是非常紧张啊。那更紧张的应该是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了。在考场之外呢，也是全程涌动的温柔守望。现在的仪式感真的太满了，而且我们的很多家长还，比如说穿旗袍的呀，穿这个什么统一服装啊，上面还有一些这个文创 logo 来给自己的孩子加油哈。亲情的祝福，志愿的微光，社会的托举，全市上下同心协力，只为守护每一份梦想。远航未来光如天窗台照亮着期待。有的家长啊非常给力啊，提前一天呢就是从他的老家赶过来，在附近租了酒店，而且呢也是准备住3天全程陪考，为的就是更好的来照顾到自己的孩子们。哇，看到这个情景，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感动哈。依稀呢想到我们以前参加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你包括小升初也要进行考试，然后小学升初中啊，初中升高中啊，然后高中升大学，哇，真的是一直在考试的路上。当时我们也没有像现在的家长就是这么的陪伴，反正每一次考试的时候呢，家人们都会给我们带这个什么圆蜜滴啊，什么奥雷特哈，然后就对你说加油加油。唯一有一次呢，就是爸爸妈妈陪自己去考试，那一次是刚好中考，因为那一次脚受伤了嘛，所以又走不了路。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真的是爸妈就是骑车带自己去到了考场，进考场的时候也是老师背着自己进考场的，所以历历在目啊。回想自己每一次考试的时候，真的我感觉好像恍如昨天。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啊，每一次考试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在一种状态当下，包括老师啊，还有这个家长也是，他们的这个陪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我们看到现在的家长非常的贴心，要比我们以前的家长要不是说我们以前的家长不用心啊，相对来说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会比较放养一些，那现在的家长真的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紧吧，就跟着比较紧哈，就是紧紧的伴随着自己的孩子，为他们保驾护航。

然后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也是为这个考试来协同发力，包括泉州啊各个县市多部门多企业协同发力啊，用责任和温情为每一位考生保驾护航。

并没有带，这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焦急的。那么带队老师呢，也是第一时间向正在执勤的交警求助，警灯呢闪烁，警笛鸣响，竟将交警的这个铁骑队员也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用最快的速度帮他取回了准考证，而且及时送到了考场，帮助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哇，真的是，我觉得是也是虚惊一场哦。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我们的考生们，一定要在考前准备好，再次检查我们的一些证件啊，包括我们的文具有没有带齐哦。那么昨天7:30的时候，晋江交警大队龙湖中队和龙湖派出所的执勤人员正在晋江市龙湖镇的考点外护考，一位考生呢神色非常焦急，走上前去求助，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弄脏了衣服，如果回家去更换的话，恐怕会耽误考试。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执勤人员就立刻的带考生去到了周边的店铺，而且现场购买了一套衣服，随后又积极沟通了附近的房主，让考生呢到这个房间去清洗更换。整个过程啊，仅仅用了15分钟，考生可以说哎，准时走进了考场。确实有很多的一些突发症状啊，突发情况会出现啊，尤其是这个大热天，比如说中暑啊，肠胃不舒服啊，头昏脑热的情况都会频发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考试前，考试前一定不要吃得跟平时不一样。有很多的家长就是比较紧张吧，他老是觉得说哎，考试前要给自己的孩子进补一下。这个呢我也是非常有经验，不是我本人，但是是我的，像我的表弟啊，我的表弟以前他读书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在高考前吧，高考前那一段时间，就姑姑们就是很喜欢给他进补啊，吃很多东西，所以在考试那段时间他就是经常肚子不舒服。后来高考的时候呢也没有像平时发挥的那么好，虽然他也考上了本一啊，但是其实他可以考得更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就状态没那么好。然后像我堂姐也一样，她原来在上学的时候也是年段前几名，但是在高考的时候就是有出现这个感冒头昏的状态，所以后来也是只考上了本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也希望这个家长不要太过紧张，尤其是在考试前呢，不要给孩子就是跟平时的这个饮食啊不要有太大的差异，突然间进补有时候这个肠胃受不了啊。那么今年呢，我们泉州市这个出租车协会啊，也组织了200辆的出租车，投入了高考的爱心义载的活动，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便利。像闽发出租车的公司负责人这个康女士说，今年公司呢派出了30辆车参与复考，车队呢采用了预约为主啊，巡游为辅，还有定点保障的服务模式，在这个永春一中、还有南岸一中以及晋江技研中学等多个考点驻点巡游。那么昨天呢，这个车队就完成了建影实验小学到泉州9中12名考生的接送任务，还有城东一小区到城东中学的接送服务。据了解呢，考生还有家长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拨打泉州出租车协会的官方热线提前预约接送时间，具体地点和考点信息协会将会统一的调度车辆精准对接。

昨天是第一天哈，那么也可以说是顺利高考了。咱们整个泉州市一共是有61000名的学子参加这个高考，然后迎接人生当中的一场重要考试。整个第一天呢，泉州各个考点秩序井然，考风考纪非常好。那么昨天上午这个考试科目是语文，下午的考试科目是数学。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和历史，下午考的是英语。外语的听力考试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明天上午呢考化学和地理，那明天下午呢考的是思想政治和生物学。考生的高考总成绩啊，有语文、数学还有外语三门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三门选择性的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满分的是750分。那么今天我市呢一共设有12个考区，57个考点，考生呢需要遵守考场规则和纪律，服从考试的工作人员管理。考试过程当中呢，考点除了有监考员、巡考员等一些维护考

是纪律啊，巡查考场以外，考场之内已经实现了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且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当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呢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高考期间呢，我省多地可能会有降雨，请考生还有家长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出门带好雨具，提前呢前往这个考点，预防雷电啊、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影响复考。那么我市各个部门联合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从治安、交通、食宿、卫生防疫，还有噪音治理、电力保障、气象预报预警等一些方面，全方位做好考生服务保障的工作，助力高考呢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泉州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两科考试已经结束，应该要及时调整好情绪，轻装上阵，全力复考，发挥自己最佳水平。那么今天下午呢是考英语哈，14:45之后呢就禁止迟到考生进入到考场了，所以考生呢一定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那明天还有几门哈，今明两天各有关部门还有社会各界也会全力的来护航高考。如果说遇到下雨天啊或堵车、忘带证件等一些问题哈，考生可以拨打110或者向学校的老师等及时求助啊，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开口求助，如果遇到困难千万不要自己忍着啊，这个是关乎到自己前途的和命运的问题啊。

整个全州呢有61000名考生，那么我们晋江市有11000名考生哈，奔赴全市9个考点应考。我们相关的一些记者呢，也到各个考点周边来记录高考的第一天的暖心瞬间。高考第一天呢，刚好是星期天嘛，所以呢，各个考点相比往年要热闹很多，有不少家庭也是全家总动员陪伴考生复考。在昨天7:30，交警呢就驻守考点周边进行疏导交通，维护通行秩序。公安、电力、卫健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严阵以待，全方位筑牢保障防线，用心来护航高考。留下此刻笑颜。那么在考点之外的温情和祝福随处可见，考生家长的许德花也是一大早呢来到晋江一中的考点去等候了。他呢穿上了旗袍，而且呢以这个旗开得胜的这个美好期许啊，为他的孩子加油鼓劲。他说哪怕只是短暂的相见，也想让孩子感受到家人一直在陪着他安心应考吧。那么7:45的时候呢，在这晋江学校考生的大巴缓缓地抵达考点，这个家长呢就远远看到自己的儿子了，用力挥手高声送上了祝福。而且呢周边陪考的家长呢也是纷纷齐声啊，为自己的孩子还有其他的考生鼓劲，一声声加油加油，放轻松来温暖人心。考生们带着满满的祝福从容地走进考场。回首昨天上午的11:20，哎，这个语文考试临近结束的时候，昨天有下大雨哈，所以呢，让场外陪考的家长也是非常的担忧啊，就怕这个下雨天，会影响到考试哈。那么有家长呢，也是宽慰大家说，高考前孩子熟悉考场的时候，发现考点内已经提前有搭了这个遮雨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可以放心，这个相关的一些防雨的设施啊，也是一应俱全的。全程呢都在用心服务，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能够顺利应考。那他也是笑着打趣啊，他说雨水呢也是美好的祝福，祝愿考生金榜题名。巧合的是，当考生呢陆续走出考场的时候，雨势停歇，天空放晴，家长们收起了雨具，手捧鲜花迎接学子，反复叮嘱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午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下一科的考试。根据了解呢，今年高考期间这雨水非常多，晋江的全市各个考点提前谋划，全面做好防雨的保障。除了统一呢搭建这个遮雨棚以外，像我们晋江这个侨生中学还收到了本土爱心企业捐赠的300把的雨伞，点滴善意汇聚暖流，为考生逐梦之路撑起了有温度的爱心伞。那记者呢从晋江的招考办有了解到，高考第一天啊，晋江考区呢整体非常的平稳有序。今天这个高考继续，上午呢是考物理还有历史，下午考英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下午这个2:45啊，就是如果有迟到的考生就不能进入了。其中呢高考这个听力时段是从2:30到3:30，那么有关部门对这个通往考点的相关路段也是非常忙碌的实施这个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哈，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无前

2026年高考来了，为了保障我们广大考生安全顺畅复考，晋江公交公司也推出了暖心送考服务，从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全程公交线路对考生还有相关人员免费开放。那么这一次免费乘车呢，覆盖晋江市所有的公交路线，免费对象呢包括了高考考生，还有一名的陪同家长，也就是每一个考生可以有一名的陪同的家长哈。那么以及呢全体的监考老师。乘车的时候呢，考生还有家长出示一下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呢出示监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了。这一次免费乘车的覆盖晋江市所有的公交线路，免费对象包括高考考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监考老师等等啊。那为了营造这个好的一个应对氛围哈，我们晋江公交公司也对部分的车辆进行高考主题的装扮，大家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了啊。高考期间呢，晋江公交公司也全面做好运营保障啊，努力为考生呢提供安静舒适的出行环境。而且呢，我们晋江公交公司还提醒考生们提前规划好路线。

0: 好，再次提醒我们考生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相关的一些物品哈。如果有出现这个乘车过程当中就是丢失物件的情况，可以拨打8288-3456 8288-3456。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其实持续来了解一下我们有关于高考方面的一些讯息啊。为了保障啊这个高考期间呢交通顺畅有序，减轻我们考生家长的负担，那么晋江智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呢推出了便民服务，也就是在高考期间6月7号的0点到6月9号晚上的24点哦。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呢将会免费的向送考的车辆进行开放。根据了解，这次免费停放政策呢主要是涉及晋江一中还有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呢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了全安中路、松苑路到湖光路132个泊位，还有石鼓路、南山路到古生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的南门、石鼓路到石泉路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也就是梅岭路到世纪大道61个泊位，那么咸宁路呢是晋宁路到梅岭路15个泊位，和慈宁路晋宁路到梅宁路有38个泊位。我们记者了解到，目前晋江其他的考点周边呢暂时没有设置路内的停车泊位。相关部门提醒大家，高考期间的驾车驶入上述的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在扫码的时候，系统呢将会显示应急模式免费停车的提示，驾驶人按照正常流程操作就可以了，不会产生费用。那么相关部门也会向社会发出倡议啊，高考期间的非送考车辆尽量的避免占用考点周边泊位，将更多的停车空间留给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的营造良好的复考环境。

0: 心。
1: 高考如期开考了，为了全力保障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我们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提前部署全域行动，用多重监管举措呢来筑牢食品的安全防线。那昨天呢是高考第一天，我们相关的记者也跟随执法人员走进了各个考生的供餐点，实地的探访高考食品的安全保障工作。记者了解到啊，早在高考来临之前，晋江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部门哈就启动了食品安全专项的检查工作了，对全市呢9个考点的学校食堂啊，6个非考点的公餐食堂以及6家公餐酒店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这个后厨一线，逐一的检查食材的采购溯源，还有仓储保鲜以及烹饪加工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餐用具的一些清理消毒等一些关键环节，同时呢严格审查供餐的菜谱，规避呢风险食材，从源头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那么前期呢，全市累计抽检校园食品188批次，检验结果呢都是全部合格，为高考饮食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啊，当然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如果是在家吃饭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尤其是这个不要冷热交替，这个季节呢非常的炎热，有时候比较燥啊，建议大家不要吃冷食冰饮呢、啊，然后也不要突然间就进补哈，这个也是会导致啊肠胃不适。我无比在高考期间呢，全市有21个考生供餐点全面实行驻点监管模式，落实定人定岗定责的要求，每一个供餐点呢安排2名监管人员全天候的值守。那么第一天呢，一共是派出了42名执法人员进驻现场，全程盯守这个食材查验，还有餐食制作、食品留样、环境消杀等一些流程，紧盯早还有正餐备餐重要的节点，督促呢供餐单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第一时间呢排查化解现场的风险。那么与此同时，食品安全的快检车和基层快检便民亭也是同步启用，加大食材抽检力度，工作人员每天对生鲜蔬菜还有畜禽肉类、蛋类、熟食以及餐饮用具开展专项快检，重点检测农药残留以及兽药残留，还有餐具洁净度等一些指标。昨天呢，累计完成的快检502批次啊，所有的样品检验结果都达标了，食材安全可靠。

每年这个六七月份啊，华夏大地千万的学子都在奔赴考场。那么考试真的是攸关家家户户哈，一场关于青春理想、人生抉择、社会阶层流动的全国性的选拔如期的启幕。这是非常公平的，因为大家呢也是靠实力来证明自己哈。那么2026年普通的高考也是如约而至，各地呢同台出台了高考专项交通管制，有19条细则，包括呢全程要静音啊，全域护航啊，全民助力公交专车接驳，还有道路临时管控了，噪音全域整治，应急绿色通道开通，从城市的主干道到校园周边的街巷，从交管部门执法保障到市民自觉礼让，形成了独属于中国的高考温情社会图景。这是一场一年一度的全民盛会，它从来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学业考试，因为它关系到很多的行业，也关系到很多的部门哈。当这个笔尖呢划过试卷，当学子伏案作答，当全程静默守护，穿越了1300多年的历史烟云，我们总能够听到古代科场的悠悠回响。所以今天我们谈到高考，大家也很好奇古代的这个高考有没有高考这个说法呢？那我们现在的高考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从隋代大业元年科举制正式诞生，到清光绪31年科举考试落幕，应该说，考试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的高考也是之前的这个科举的一个延续和演变以及改革哈，可以说重塑了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绵延不绝的一种这种考试制度。那么现代的高考制度它跟以前不太一样，它不是凭空诞生的现代教育的产物，当然它也是我们中国千年公平选才传统的一个当代延续，还有革新重构以及时代升华，也包括从古代的这个寒窗苦读啊，十年磨一剑啊，金榜题名，到今天的我们讲到的朝夕笃学、逐梦考场、升学志愿，从古代的这个乡试会试、层层遴选、为国取士，到今天我们的全国统考、公平择优、育人育才，古今两套选拔机制跨越千年时空，形成了深刻的精神同源，逻辑承袭，还有范式迭代。相比较历年的高考，今年高考的政策聚焦三大核心的优化方向。第一呢，是强化立德树人根本导向，把核心素养、家国情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深度的融入了各科命题，杜绝应试化、套路化命题，侧重呢考察学生的真实学识，还有思想能力以及这个创新意识啊、社会认知。那么第二呢，就是深化多元的录取改革，持续呢推进强基计划，还有综合评价以及专项计划、艺术体育单招等多元的招录模式，打破的是唯分数论的单一局限，兼顾的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综合素质人才还有特长人才的分层选拔。第三呢，就是优化考试公平保障体系了，全面升级考场监控，还有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录公示全流程监管，精准落实乡村振兴的专项啊、贫困地区的专项啊、少数民族专项的一些倾斜的政策，持续呢缩小一些区域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来筑牢教育的公平底线。也要相信，从全国整体布局来看，2026年新高考省份已经全覆盖了，传统文理分科的这个模式彻底成为历史，3+1+2、3+3这两种新高考模式稳定运行，也赋予了学生呢充分的选科自主权，适配学生的个性化特长，还有未来专业发展的需求，包括全国统一命题呀、分省阅卷啊、分省招录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了，既保障了全国选才的一个统一标准、公平底线，当然也兼顾了不同区域教育发展的差异化的现状，实现统一性和灵活性、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有机平衡。当然了，今年高考也是坚持分数为基础、素养为核心、公平为底线。

多元为补充的一个选材标准。我们看到的今年有一个变化，就是从选分到选人的一个核心转变。

0: 我们提到科举制度，其实科举制度它也不是凭空诞生，它是我们中国古代数千年人才选拔制度不断的在革新啊、纠错、迭代、完善的一个最终产物。在隋代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之前，华夏先民他们历经了先秦士官制，还有汉代的察举制，以及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三种主流的选才模式的探索。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这个弊端有暴露的情况，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格局变革当中，逐步摸索出了公开考试、公平择优、唯才是举的一个选才逻辑啊，也为科举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还有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批判科举制度的这个它的一些弊端哈，当然了每一项制度它都有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再去看科举制度，它也是怎么说呢，也是穷人们啊，应该说是社会基层底层，他们能够出类拔萃，通过考试能够就是走出一条道路的一个好的捷径，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也是一条最公平的道路了。那今天我们看高考，我们说哎呀高考这么辛苦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但其实高考也是最公平的一条路。
1: 好，我无比清醒，此刻年少，热血在燃烧。
0: 在先秦时期啊，夏商周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早的人才选拔阶段，核心实行了世卿世禄制，叫做世袭制，它完全依托血缘还有这个宗法关系构建的一个选才制度，所以应该说这项制度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原始的最封闭的人才选拔模式，基本上没有这个血缘关系啊，没有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宗亲的这种关系构建的话，是没什么机会上来了哈，所以这一项制度的产生对老百姓来说其实是比较不公平的，因为它是贵者恒贵啊，贱者恒贱的一个社会格局，相对就是阶层固化了。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世卿世禄制的制度弊端就全面凸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出现了礼崩乐坏，还有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啊，各国为富国强兵还有争夺霸权，开始打破了这个血缘的一个世袭桎梏，破格任用了寒门世子还有游士贤才，包括商鞅变法、吴起变法，这些改革其实它就是非常彻底的冲击了世卿世禄制的根基，所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打破这个僵化的，就是一个阶层固化的一个情况，开始有任人唯贤的一个选才思想初步萌芽，所以也为寒门世子提供了一条途径和机会，也为后续的察举制啊、科举制的诞生埋下了伏笔。那到了这个汉代，哎，汉代的这个察举制和征辟制啊，德行为先的一个推荐的选才机制，这个也是开启了我们中国古代选贤举能、以德取人的制度化的选才时代，所以它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的前置的雏形。什么叫察举制？哎，察举制是汉代的核心选才制度，它是由地方州郡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拔有德有才有能的人才，然后推荐到中央朝廷啊，经过考核之后呢授予官职。它的这个科目包括常科和特科两大类，那么常科就是包括这个什么孝廉秀才啊、察廉光禄四行啊，那么其中呢这个孝廉科是汉代最核心最主流的一个选才科目了，那么特科呢就包括这个贤良方正啊、直言极谏啊、还有茂才艺等啊、明经兵法等哈，所以针对国家的一些特殊人才的需求，也会破格来选拔各类的专项贤才，所以他的这个选拔人才我觉得已经是有一些创新和突破了。但是察举制它也有一些先天性的制度的缺陷，所以就为后续制度的这个崩塌埋下了隐患，比如说他的选才权完全掌握在地方长官的手中，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没有公开的筛选的流程，没有全程监督的机制，他的出发点好，但是运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贪官啊，还有主观性比较强啊、作弊啊这些情况，还有一些什么结党营私啊。那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选才标准是比较重德行、轻学识、重 名望、青史感，缺乏一些量化考核依据，容易出现一些什么催生伪君子啊、沽名钓誉之徒。第三点呢，是东汉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地方这个豪强势力崛起了，那么察举权就被门阀士族给垄断了，在选才就会沦为豪门护举、权贵世袭的一个工具。所以说着什么科举考试公平，但其实它也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贵子哈、就是贵子的一个途径，会出现举秀才不知书、查孝廉赋别具的一些比较荒诞的乱想，所以他也背离了初衷，背离了这个选才举能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露水点点滴。到了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开始出现啊，这个门阀垄断的过渡期就开始有一个选才体制。中正官呢，把人才分成了很细化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个九等。那么根据人才的家世、门第啊、德行、品行、学识、才干三项指标综合定品，就更科学一点。青春正燃烧，把这个品评结果呢上报吏部，吏部呢依据品级高低来授予对应的官职、爵位和俸禄。俸禄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工资分配了哈。那么制度创立初期的九品中正制有兼顾家世怎么样啊、德行啊、才干啊三项标准。第一呢，就是程度上的去矫正这个汉末察举制的混乱弊端，有规范的一些选才的流程，收拢了地方选才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是进化很多了，但是其实它也是有的地方也是会有一些乱象，比如说家世优先、门第至上啊，就会比较忽略一些德才啊，还有一些这个才干哈。那么之后也是不断的在改进吧。到了隋代，这个科举诞生的时代就产生了一个必然性。当然了，科举制度已经相比之前要公平很多了，因为它具备公开考试啊、分科选才、中央考核还有择优录取的核心特征，以学识考试成绩作为选才核心的标准，所以它就出现了寒门士子和士族子弟可以同场竞技、以才定仕途的公平格局。天一路遥遥，也挥舞着骄傲。随着时代的一个推移，不断的在改良，不断的在进步，到了宋代啊，这个科举也开始有一些革新了。你比如说它包括了完善的这个州县市啊，还有省市殿试三级考试层级体系。那么到了元代，元代的这个科举呢，它就有一个承上启下、存续文脉、传承制度的历史价值，也是不可替代了。到了明清时期啊，明清时期呢，我记得好像我们晋江这个五鲁嘛，五鲁是明清时期那一届科举的最后参加最后一届考试，他也是那一届的最后一位状元了哈。那么明清科举的这个巅峰定型，还有僵化腐朽以及制度废止，因为它呢也有出现一些弊端，比如说它彻底完善了所有的规制，还有固化考试体系，创立了八股取士，构建四级考试体系，形成了一套体系最完整啊、规制最严密、流程最规范、影响力最深远的科举考试的范式。时光如水，点点滴滴。它有确立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尽管它相比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需要，就是改良的地方。科举制度成为近代中国教育革新、科技进步、国强自强的一个最大制度的一个障碍，所以呢，它势必要进行改革。到清末，科举改革尝试于1905年，这个制度就废止了。青丝更年少，青春正燃烧。那么现在我们的高考是非常的完善了，因为真的是要靠真才实学，他对这个考试的整个监测管理也是非常的严密，包括考场啊，整个这个监控啊，这个也是非常的严格的。如果没有真才实学，还有现场发挥的好，其实就真的是要靠实力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考试哈，别看只是一次高考，其实已经备战了很久哈。从这个早教、幼儿园、小学啊、初中 啊、高中啊，整整十多年的努力，到这个高考的时候，就是迸发出你实力的时候。当然，整个心态状态还有前期的复习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说，不管是考生本人，还有包括家长、老师，都一起哈、啊，来为这个高考来保驾护航。心中无边天际，排除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例如说天气的原因啊、出行不便啊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证件啊，这些我们都要把一些就是尽量的去做到完善吧，排除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些不可控的原因，还有包括身体要养好哈、啊，饮食习惯要调好，作息啊等等。有的考生的到高三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有时候是读得很晚，其实这个作息还是要注意一下，劳逸结合了，精神状态啊，包括睡眠也要充足。挥舞着骄傲，我无比清醒，梦远天高，却只一得到。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路况啊。晋江双龙路全安路往陈代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故障，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喽。

0: 给自己。
1: 是的，这个对于考生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几天，我们在此呢再一次祝福所有的考生们高考顺利，落笔生花，金榜题名，能够顺顺利利的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加油加油加油。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正在堵车赶路下班放松居家休息的听众朋友们啊，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欢欢驾到。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非常正式的说一说每年的盛夏六月啊，高考永远都是我们绕不开的滚烫热辣的话题。少年烛光，比肩为荣。那这几天呢，全网都是青春啊、拼搏呀、成长的热议。所以呢，看着我们考场当中呢奔赴山海的高三学子，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是不是也瞬间被拉回到了自己的高三时光呢？咱们总说呢，高三很苦，有刷不完的真题、背不完的知识点、熬不完的晚自习，还有紧绷到极致的情绪。可是呢，时隔多年，你回头你看一看，其实高三也不过如此。高三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纯粹、最热烈、最勇敢的一年，目标清晰，前路明亮，身边有并肩的同学、尽责的老师、默默守候的家人。等你奔入职场之后，你发现这人全没了，就剩下你一个人在战斗，只为我们的高考梦想在全力以赴的时候，全网都在为你加油。现在你上个班，我跟你讲，整个单位都不看好你，包括你自己都不看好你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个特别戳心的话题，就是如果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重回高三完整的一天，你最想让自己做些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赶卷子啊，不焦虑成绩。现在呢，在这个高考进行时，咱们就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告别这段独一无二的青春啊，来说一说大家藏在心底从未说出的高三的遗憾与温柔的期许。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陈宇说了，早上起来认真吃一次食堂的早餐，这个事儿是我高三的时候从来没有认真去体会过的。等你步入职场之后，你会发现说学校的饭其实是最便宜的。然后呢，你在上高三的时候却让自己非常匆忙的在啃面包，早上起来也不认真的吃饭。所以说现在我就很想感受一下高三的清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就想让我某一个高三的某一天，我就不刷模拟卷了，我哈课间十分钟趴在桌子上好好的睡一觉，弥补当年所有缺过的安慰的小溪的这个时间。小张在节目当中说，我想找我的班主任聊聊天啊，问问他啊，谢谢他这些年无数次的鼓励，那我无动于衷，他为什么还要鼓励我啊？当年我很害羞啊，比较的排斥啊，没有跟他说过一句感谢。现在就是觉得说，如果再重回高三一天的话呢，可能会感谢我的老师对我的一个鼓励。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进入到职场之后就没什么人鼓励你了，可能你的家人会鼓励你啊，就希望你努力赚钱啊，就鼓励你。但你的同事啊，然后呢，你的领导可能鼓励的话，都是一些有的时候会比较敷衍，就你懂得，就加油。看好你啊，你真棒之类的这种，就是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走流程走程序的一些话。好啦，路上等待您的参与和分享。来说一说，如果重回高三一天，你想让自己做些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警惕厨房里面的隐形变质油。
1: 哎，
0: 爱老五油。就是这个厨房里面油很重要，对吧？这个巧妇难为无油之炊。就你没有油，你做菜就不咋香了。就是有油之后呢，虽然有一些油，但是呢，它确实做饭比较的香。食用油在开封之后的安全期，有多少人有关注过这个点呢？食用油在开封之后的安全期仅有40到60天，如果储存不当，或者是说存放过久，你可能每天都在吃变质的油。食用油呢，存放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学会避光，不要把油瓶摆在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存放大油桶的时候呢，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给它密封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常温，要放置在阴凉的地方，不要这个再放到这个容易被太阳晒到啊，温度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啊，也不要这个在这个不使用的时候啊，把它这个远离到我们的这个灶台，不要每天都挨着灶台，这个天气比较热，或者说你在做饭的时候，炉灶比较热的时候，也容易升温，导致油品加速的变质。避免我们的食用油在存放的时候呢，靠近暖气管道和高温电器等等。第三点就是要有干净的分装，比如说用小油壶来进行分装，清洗干净之后呢，再装上新油。选择啊，就是分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来使用玻璃瓶。最后就是要注意这个密封的情况，油瓶是要密封的，倒油之后要及时盖上盖子，不要留有缝隙。所以说呢，看到了这个存放的要素之后，就是希望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平时储存油的一些特点，看看是否储存的比较合格。当然食用油呢，我们经常换着吃，也能够摄取更多种类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更加健康。像这个不同的脂肪酸啊，就是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葵花籽油啊，这种是一类。第二类呢，像花生油啊，还有米糠油啊，也是一类。第三类是茶籽油和橄榄油。第四类呢，是亚麻籽油和紫苏籽油。炒菜油炸优选精炼植物油。那在凉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选择初榨以及初级冷榨和特级冷榨的橄榄油。当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油量的一个摄入，成年人呢每天的一个推荐的一个摄入量呢是25到30克，高血压、高血脂、肥胖者也可以再减少我们摄入的量。所以啊，在我们这个用油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储存，而且呢，这个油开封时间太久了，那可能就已经变质了。而且还有一个小点什么呢？就是在炒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等到油冒烟了啊，你再开始炒菜。油冒烟它标志的不是说这个油热了，而是说油温过高，可能会产生各种致癌的物质。油不冒烟的前提下，急火快炒，或者是用水油的这种焖炒法来进行烹调，也是非常不错的。

说完了油的储存啊，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点啊。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在睡前啊有点生气的这个人，那希望你能够让自己开心一点再入睡，因为带着坏情绪入睡就等于再给自己的身体埋雷，得让自己解解气，得让自己 happy 一下，开心的时候再入睡，这样不仅能够让自己睡个好觉，而且还不容易给自己的身体埋雷。千万不要让自己带着坏情绪去入睡了，睡前赶走坏情绪，那希望大家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热知识呢，因为呢带着气睡觉真的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万一再结合梦境啊，你说你这气上加气，真是让人感觉够气的，对吧？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夜间心绪不佳，辗转难眠，刚刚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吵了一架，然后躺在一张床上越看他越生气，怎么办？给他弄出去。本以为睡一觉就能平复啊，可第二天起来之后看见猪头之后又生气了，非但没有得到舒缓，反倒身心俱疲，烦闷加重，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内耗，给他弄出去。为什么带着坏情绪睡觉，我们的这个睡醒之后反而状态会更差呢？这个睡眠与情绪啊，其实是人体天生的两大核心机能，状态良好的时候呢，二者可以协同运转，互不影响，一旦带着负面的情绪入睡，两项机能就会双双紊乱，互相拖累，形成恶性的循环。改善这一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说，睡前主动的来排解负面情绪，具体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帮助到自己。

一就是睡前主动叫停内耗啊，这个很重要。睡前一到两小时彻底放下烦心事儿，停止纠缠，停止纠结，也停止复盘，停止这个争执是非，杜绝通过通话、聊天等方式来纠缠负面的话题。怎么说呢？拉黑，切断情绪内耗，别跟他讲话。切断这种坏情绪的链接，是吧？别跟我说。第二点就是转移注意力，放松自己的身心，可以通过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轻度的运动、瑜伽、深呼吸的一些方式来调节状态。当然如果有条件暴揍对方一顿的话，前提是你做完他对方不能报警了，就得这么铁的关系才行。可以平复一下自己焦躁和低落的心情，让我们的身心逐步的来进行放松，就是主打一个解气。第三点就是可以通过茶饮来辅助缓解自己的情绪，日常可以饮用洋甘菊、茉莉花、玫瑰花、合欢花冲泡的花茶，那有条件的话可以给自己点一杯奶茶，帮助舒缓自己的心绪，来助力安稳的睡眠。那喝奶茶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些睡不着的奶茶咱们就让自己不要点了哈。所以说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今后啊，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我们的一个睡前的氛围。如果感觉睡前氛围并不是很好，心情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棒啊，感觉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在生活当中啊感受到的这种能量不是非常积极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切断这个负面的影响，不要带着气去入睡，这样很容易给自己带来不好的睡眠的一个体验，也会给自己的身体埋下一个大雷。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医生提醒大家了，防晒别只看有没有太阳，阴天呢紫外线可能也是啊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在我们看这个太阳来断定说紫外线是否强烈这件事情上啊并不是非常科学。气象上呢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就是说紫外线的强度与有没有太阳并不完全划等号。有太阳你会觉得晒，没太阳也不代表它就不晒。阴天的时候，云层只能阻挡20%到40%的紫外线，仍然有60%到80%的紫外线可以穿透云层直达皮肤。下雨天同样也是这样，雨水并不能够把紫外线给冲掉啊，它这个该存在的紫外线还是会存在的。医生让你每天防晒，主要防的就是全年存在的 UVA， 它能够轻松的穿透云层，穿透玻璃，甚至是单层的薄款的防晒衣，不管是室内靠窗户来进行办公，还是阴雨天出门，这一年四季呢都在悄悄地攻击你的皮肤，它并不会立刻觉得晒啊，却会在我们的皮肤里默默地来积累损伤，直达自己的皮肤的这个真皮层，破坏弹性的纤维和胶原蛋白的纤维，日积月累呢就会造成光老化、色斑松弛和细纹，让你不知不觉变黑和变老。防晒其实是性价比最高也最安全的抗衰方式，建议大家在出门之前洗20分钟就涂好防晒霜，给它足够的成膜时间，户外每2到3小时来让自己补涂一次，同时呢配合遮掩帽和口罩等一些这个硬防晒来帮助到自己进行防晒，这是最好的这个抗老的最简单的一些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啊，可以选择 SPF30和50以上啊。这个30的话呢，适用于我们的阴天和多云；50以上的话呢，适合我们的这个晴天和户外。那在海边、湖边，我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高防水防晒霜和遮阳帽加上长袖的防晒衣是比较适合来武装到自己的。而且每隔1.5小时要让自己补涂一下防晒霜，经常坐在车内和窗边。我们这个防晒啊也得让自己记得不要忘记涂一涂我们的手臂和脖子，脸和脖子别两个色儿啊，这也让自己感觉很尴尬。好吧，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如果让你重回高三一天，你最想让自己做些啥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如果重回高三一天，你最想让自己做些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互动了。王月说，把同桌偷偷给我的所有的小纸条都收好，认认真真的夹在笔记本里，留住年少最纯粹的友谊啊！现在呢，已经没什么人给我写小纸条了。也没什么人给我发什么微信啊什么私信啊之类的，除了工作上的事儿啊，真的是很少很少了。以前还有一些生日祝福啊，现在除了我在过生日的时候什么客服电话祝我生日快乐之外，信用卡祝我生日快乐之外，没有什么人记得我的这个生日了。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真正的友谊啊，其实还是挺难忘的。周航在节目当中说，和全班同学一起认认真真的拍一次课间合照吧，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哈，那不像现在孩子们其实都有这个条件，但是呢却没有好好珍惜，很想把那个时候的每一张青涩的笑脸都定格下来。微信当中的梧桐说，跑一次完整的课间操，不再偷懒了。以前在上高三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偷懒躲在教室里，就是现在就觉得说全班一起奔跑啊，这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很奢侈，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能不跑就不跑。能不去就不去，能不喊就不喊，能不加入就不加入。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追求已经变得完全的这个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聊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也都陷入到我们的回忆当中了。高三这段日子，可能我们有做不完的习题，熬不完的夜晚，但如今想起来呢，苦里面也都是甜甜的小美好。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课间闲聊、课间操、食堂烟火和窗外晚霞，还有身边一路陪伴的师长和同学，都已经成

成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温柔最心底的这种有趣的念想。如果真的能够重回高三一天，大家一定也会放下非常紧绷的压力，去完成当年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小事情。好了，咱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路上，来翻阅大家的留言，说一说在这珍贵的一天里面来做点啥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如果重回高三一天最想让自己做点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小文说，我想认真听完每一节课吧，不再走神，记住老师讲的每一句温柔又治愈的人生哲理。那个时候呢觉得老师很啰嗦，说的话也都不爱听，现在想来可能再没有比这更真诚的话了。李哲在节目当中说，说到晚霞这个事儿，真的啊，晚自习抬头看看窗外的晚霞，晚自习之前看看操场上奔跑的这些小身影啊，高三的时候只顾着刷题，从来没有认真的欣赏过身边的美景，其实每一帧对于自己来说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回忆。梧桐在节目当中说，我会想让自己呢不再偷懒啊，躲在教室当中感受全班一起做事情的这个氛围，包括做值日也想让自己认认真真的。节目当中的郑阳说，高三大概就是把错题本认认真真的订正一遍吧啊。对于我来说，我的高考成绩不是非常理想，感觉说对于这个错题的一些订正的态度还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不再敷衍这件事情是自己在成年之后才学会的事情，希望自己如果真的有机会重回高三这一天的话，来读懂每一道错题背后给自己的坚持吧，是吧？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这个应该说是年少不知读书好哈，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年纪大了干活累。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大概真的就只有失去了之后才知道后悔。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如果真的让自己重回高三一天想让自己做些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给大家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夏天补钾首选瓜类的蔬果，选对蔬果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在出汗的过程当中呢，汗比较多，那所以说呢，要让自己多补一些钾元素，会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好。炎炎夏日，出汗量增多了，那这个汗液呢，带走了大量水分的同时，也还带走了一定的钾元素。建议大家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来吃各种瓜类，除了有水分高、热量低的优点之外，那这个钾营养素的一个密度也很高，是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很好的一种补钾的来源。比如说香蕉的钾营养密度，这个钾营养素的这个密度呢是 2.75，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瓜类啊，其实钾营养素的密度还是非常高的，像蛇瓜啊达到了 42.4， 苦瓜 11.6， 哈密瓜 5.59， 甜瓜 5.35， 黄瓜 6.38， 木瓜 6.06， 丝瓜 6.05， 冬瓜 5.7， 西瓜 3.13。 所以那平时让自己多吃一些瓜类啊，在补充钾元素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补充钾元素，这么说的话也有助于减肥，能够让自己这个排排湿，我觉得也挺好的。今天中午我吃了苦瓜炒蛋，明天我还想吃苦瓜炒蛋。

聊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给自己积极暗示，能够让事情越来越好。玄学叫做显化。就是说呢，你的内心的这个执念啊，要非常的正能量，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正能量。就像我每天我都做梦啊，我的这个钱从四面八方的这个地方刮到我的面前，感觉天上都在掉钱，然后我就会发财。但是实际上呢，从科学角度来讲，吸引力法则就是给自己啊，就是因为自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一些暗示，所以说呢，也会让我们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好。很多人觉得幸运就像买彩票一样，大奖都是别人给的。但是来自于英国心理学家查理德·怀斯曼花了10年的时间去研究，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说幸运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馈赠，而是我们的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哎，所以你的心态首先啊，就往这方面去想，然后行为去努力啊，这个事儿就属于你，对吧？就是比如说我研究，我就去买彩票啊，然后呢，我就朝着方向努力，大奖就是我的。这么说倒是没有错，但是好像中间感觉，就大家投资需谨慎啊。这位科学家也又是心理学家，研究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幸运者与不幸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看待一些事物的方式。觉得自己倒霉的人呢，往往更容易焦虑，而心态放松的人则更加容易捕捉到那些不期而至的小幸运。幸运的人还常常带有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相信社交会顺利，就会笑得更舒展，谈吐更自然，别人也会报以善意。而总是怕被拒绝的人呢，则会下意识的来退缩封闭，用故作的冷漠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和自卑，最后就真的会把好运给推开。所以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大家，相信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广而告之的秘密呢，就是说命运是有伏笔的，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你会成为什么，那么你的内心当中就给自己设定为什么。尽管在你羡慕别人的那一刻可能是由衷的欣赏和赞美，但是你在自己的心里面给自己进行一个好的铺垫，当无数的事情啊在你的身上慢慢慢慢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信每一件事情都在为我们自己走上成功的这条路来做到的这种锦上添花的一些基本的这个铺垫。所以直到某一天，我们不经意的发现说自己已经成为多年你曾经特别羡慕的一些人，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给自己的一些心理铺垫和行为铺垫以及清晰的目标，它并不是宇宙当中的神秘交易，而是一套主动的来塑造自己人生轨迹的认知和行为的策略啊。包括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认为我一定行，我特别行，我是行上加行。工作中也是，我干一行我行一行，我一行行我行行行。所以真正的相信就是知行合一之后的从容，是看清我们现实之后啊，带给自己依然选择向光而行的勇气。所以在内心当中给自己好的铺垫，给自己好的信念，希望我们好运常相随吧。

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说完了好运的铺垫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虽然好运我们希望常来，但是怀孕这件事儿却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避孕套的销售缩水了25%。我看看谁举起小手，现在已经不再去买避孕套了。为什么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使用避孕套呢？不是不需要避孕，而是压根儿可能在这方面呢就没有什么自己啊比较多的应用场景。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认为说智者不入爱河，爱河确实是比较的容易来消耗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用品。来自2026年的六月份，人福医药宣布清仓，结石帮母公司乐福斯股权彻底推出安全套业务。这一决策的背后呢，是国内避孕套市场的连续的萎缩，规模从2020年的208亿元降到了2024年的156亿元，5年缩水了25%。头部品牌的销量普遍下滑了15%到20%，不是产品不行，是真心臣妾用不到了。

市场萎缩的主因是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短效避孕药和皮埋等一些避孕方式的兴起，更关键的就是情趣用品市场的爆发。2024年的销售额高达1942亿元，也为避孕套市场啊，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赛道啊，这种这个竞争的隐形的赛道，是避孕套市场的12倍以上。中国单身人口也接近3亿人次了。可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就更低了。所以呢，更多的一些单身人士选择低成本和高私密的单人消费，取代了双人约会，成为了趋势。而且在这种应用场景当中，大家认为不用跟就是真人来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好像更加的经久耐用一些，感情也更好经营一点。这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那么日本早在2015年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欧美市场呢同样也是这样。疫情之后呢，情趣用品上线的一些销售的额度啊，已经增长超过70%了。全球范围当中，性需求正在经历一场从关系当中的满足向自我中的满足的一个迁徙。有很多小伙伴说，这个事儿其实应该说，很多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有趣，已经不太需要两个人的陪伴了。大家更加看重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私密性，而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可能边界感更多，就认为对方更难伺候的同时，想起的那句非常有名的台词就是，既然不能周全别人，那就周全自己吧。华妃娘娘这句话的含金量啊，还在不停的攀升。所以从任何生活场景当中，你会发现说，在以自我的这个情绪的一种满足的过程当中，已经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我想说，无论是哪种情绪的满足，安全更重要。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如果让你重回高三一天，最想让自己做些啥。

OK， 关注各位留言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交通情况啊！来自于我们的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的路况提示，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交通部门的提示说，在晋江的唐岸街第一试验小学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唐岸街第一试验小学的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还有来自于圣马路纪言中学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有车辆故障，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也提醒大家注意了，圣马路纪言中学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有车辆故障，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最后是双龙路协都路紫峰中学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要注意，在双龙路协都路紫峰中学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想象当中的一些生活啊。如果能够让自己重回高三一天，那大家最想在这一天做些啥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如果重回高三一天，最想让自己做些啥？雪彤说，我会把同学借给自己的笔和本子全部都逐一归还，认真对待年少里的每一份善意。前段时间呢，翻看自己的一些这个私人物品，发现确实还会有一些大学还有高中的时候遗留在自己手中还没有归还的一些东西啊，感觉说还是挺遗憾的啊，自己就是言而无信啊，觉得说应该有机会去弥补一下。当然很多同学都已经不再联系了。微信当中的静宁说，我高中的时候呢是住校的，我希望如果再重回一天的话呢，能够跟舍友彻夜聊天一次，不谈高考压力，来聊一聊憧憬的大学和远方的生活。微信当中的盛凯说，认真对待每一次模拟考吧，不再敷衍和摆烂了，对得起自己日复一日的付出。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呢还是太摆烂了啊，感觉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不够认真，所以高考的成绩也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刚才欢欢说的那个啊，黑发不知勤学早，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离开校园生活之后才觉得校园生活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希望自己能如果有机会重回学习时光的话，能够把握住学习的机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吧。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曾经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啊，带给自己的一些感触。在我们完整的高三时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那些想要去弥补去重做的事情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如果重回高三一整天，最想让自己做些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0: 段佳佳说，认真让自己上一节体育课吧，现在这体重已经让自己跑不动跳不动了。但那个时候每次上体育课的时候总是特别的偷懒啊，就是如果有机会回去的话呢，就不再偷懒了，也不想让自己一直认为坐在教室里面做题是最好的，毕竟我高考也考不了多少分，还不如让自己好好奔跑一下，放松一下紧绷了一年的身心，让自己呢彻底的这个轻松一次啊。对于我们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想要让自己呢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奔跑跳跃，无论从体力还是体型上来讲，好多人可能已经让自己回不去了，是不是啊？微信当中的小曹在节目当中说，我想给每一位任课老师鞠个躬，他们真的对我非常不错，但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懂得珍惜，也感谢我的任课老师，他们陪我熬过了最难的高三备考时光。节目当中的许诺诺说，把课桌里面所有的废纸和试卷都整理干净，和承载了自己一整年努力的书桌好好的告别。微信当中的沈瑞说，傍晚和好朋友绕着操场走三圈，吹吹晚风，聊聊高考之后的期待，缓解考前的焦虑，其实未来的人生真的一片坦途，不要让自己当时那么的纠结。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如果重回高三一天最想让自己做些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今天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吃自助餐为什么容易饱？
1: 哎，
0: 是。本来我是饿着肚子去的，感觉自己不容易饱，
1: 哎，
0: 怎么没吃几口就饱了呢？

0: 有一些不实的传说，说啊，在自助餐呐、什么自助小火锅啊，凡是一些自助品类的店家的这些做生意的过程当中，食物当中掺了一些保腹剂。
1: 哎，
0: 但是今天有店家现身说法，说了，就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我都懒得弄。真的没有饱腹剂，但是为什么你去吃自助餐就很容易饱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品类太多了，你的身体当中你解馋了，解馋之后身体就觉得饱了，饱了之后你就不想吃了。不仅仅是顾客啊，就是包括老板自己，可能也是一吃就饱，但过会儿就饿了。

但是如果你要注意一些比较应该说是这个科学的这个进食的一些方式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确实能吃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先吃菜蘸一些醋底儿，然后再吃涮肉啊，就解腻了，然后再吃炸鸡，最后吃甜品还有水果，你就能吃很多。你上来就吃甜品和水果，我跟你讲，你后面你真吃不了啥。所以很多人也延伸了一下，说如果自己点外卖啊，假如点一份炒米粉，一份这个吃完差不多才饱，但是假如你要点好几样啊，像什么炒米粉啊，然后烤冷面呐、面筋卷啊什么的，每样都只吃几口你就感觉就饱了，剩下的也好多好多。所以你不要磕着一个吃，种类多的话就很容易让自己饱。走出餐厅的时候感觉食物可能都已经顶到喉咙了，但是你溜达半小时之后发现自己饿了，所以论自助餐餐厅大的一个重要性，是吧？你吃完之后你在餐厅里面你溜达一会儿，溜达半个小时接着再继续干饭。如果你没吃主食都吃肉的话，溜达一会儿啊可能感觉就没有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能够让人吃一点就很饱的玩意儿，而且呢比食材更便宜，那这种好东西我跟你讲根本轮不到自助餐的老板来使用。我作为一个减肥人士，我就自己买回来了。实不相瞒啊，我上周就让自己光明正大的交了一份智商税，花3块钱在拼多多让自己拼了一个一闻就容易饱的一个嗅觉剂。买回来之后我自己都笑了，这玩意儿说放在鼻子上一闻我自己就饱了，就不想吃了，你们信吗？我给你们讲，其实我买的时候我就特别不信，我闻完了之后我就更加不信了。3块钱能有什么让自己饱的东西？闻一下就饱，真的，如果真的这么好的话他能卖3块钱还给你包邮，想什么呢姐妹。所以买回来之后闻完了之后瞬间特别开胃，让自己立马路边点了2个大肉串，吃完之后那叫一个 happy。 这几天也没闻啊，我感觉就是对于自己而言，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食欲啊，其实还要让自己呢严格的去控制。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就是你控制不了食欲，反而食欲可以控制你。吃自助餐为什么容易饱？其实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增加了饱腹剂，而是一些心理作用。吃自助餐不应该追求回本，而是它种类多，吃的开心就好，不是说让自己吃的饱饱的啊是一个目的，而是你应该品尝了很多种类，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好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吃自助餐的这个体验，相信每个人呢在自己的身上都有不一样的一面。那希望我们大家在吃自助餐的时候啊，防假饱的话呢还是得多吃一些硬货，整一些硬菜啊，这个三文鱼啊，什么就是那些这个贵的东西，让自己的使劲填到肚子里，哪怕后面饿了我们也会从心理上认为说我吃回本了就行。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床单一周就要洗一次，一周不洗的床单上究竟都有啥？有啥你自己看看呗。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比较大，这个汗液与皮屑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研究发现说，七天没有清洗的床单上，每平方厘米可能就会聚集超过500万的细菌，因此建议每周清洗一次。春季秋季的气候相对比较的干燥，但是人体呢每晚仍然会代谢约50万片的皮屑，吸引尘螨来进行繁殖，建议大家每10天到14天清洗一次。那么此外呢，皮肤敏感或者是说有过敏体质的一些小伙伴，家中有宠物或婴幼儿的，以及感冒发烧等一些疾病期间，都应该来缩短清洗我们的被罩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床单的一些周期啊，让自己呢可干净干净了。好了，当然在我们的路上也有很多小伙伴说，一个月洗一次就行，不要搞得太干净，降低自身的免疫力。这个适用于一些本身比较干净的小伙伴。如果有些人，就是有些男生，不知道为什么躺在那儿就会出现一个人印儿的那一种，在一个星期洗一次啊，也是应该的。好吧，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道上的话题讨论，所以说如果重回高三一天，你最想让自己做些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重回高三一天会让自己做些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些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节目当中的崔宇说，我和同桌认真的拥抱一次吧，毕业仓促离别，现在感觉也是天南海北的，当初的我们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说出口。微信当中的江淼说，课间去走廊吹吹风吧，看看楼下嬉笑的同学，感觉校园最鲜活的青春气息就是这样了，已经再没有机会让自己感受这种校园时代的快乐了。微信当中的邹琪说，珍惜每一次全班齐读的时刻吧，那种万众一心的氛围感长大之后再也遇不到了，在职场当中没有碰到给你拆台的就已经不错了。节目当中的段旭说，听一遍校园的下课铃声吧，这种普通的铃声是长大之后无比怀念的青春序曲。严晨晨说，改掉高三急躁的脾气，温柔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包容自己的同学和老师，因为你上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的脾气再暴躁也不敢去怼你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比你的脾气更大。孔浩说，放下焦虑，坦然接受自己的所有不足，告诉自己尽力而为，这就是最好的答案。嗯，看完大家满满的留言，真的是瞬间就被这种温柔给治愈了。所以我们总以为说高三满是疲惫压力和枯燥，但是回头看一看才会懂得说高三的珍贵从来不是满分的试卷和亮眼的成绩，而是那个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的自己，是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也是默默守护的师长，是纯粹热烈和无惧烛光的18岁。所以呢，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的刷题，每一次的坚持，每一次咬牙扛住的瞬间，都变成了我们后来人生里面的底气和铠甲。也不用去遗憾当年的不完美，不必去怀念这些没有完成的小事儿，这些正是我们细碎的美好与小小的遗憾拼凑出的独一无二的闪闪发光的美好青春。正在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只管努力的奔赴，全力以赴走过高三的我们，带着当年的赤诚和勇敢继续向阳生长。所以呢，青春永不落幕，奋斗也永远滚烫，愿我们永远保持高三的热爱与勇敢，岁岁向阳，步步生花。 OK，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伊朗打以色列的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启幕。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9号开始在希腊雅典举办。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0: 和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 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

0: 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 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再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6: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

0: 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3: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心，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5: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6: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5: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7: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5: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1: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 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19: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
9: 雪芬，
2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岁月是一场有趣无悔的旅行，好在音乐能成为旅途当中的温暖的指引。第一首歌就像是一阵春风，吹进了很多听众的心里，来自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岁月里的花》，歌词质朴却满含深情，莫文蔚的声线充满故事感，她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也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在平淡岁月里用漫长的时光慢慢浇灌出的花朵。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汪峰《怒放的生命》这一盘专辑，确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比较少来选播到的一首和花有关的歌曲，歌名叫《雪中花》。

雪中花像是汪峰音乐世界里的一枚温柔的注脚，歌曲是以雪中花为意象，那是绽放在寒冬里的花朵，裹着霜雪却依然鲜活，恰如我们在岁月里经历的那些难挨的时刻，可能是深夜加班之后的疲倦，或是对未来的迷茫，亦或是和重要的人短暂分别的怅然。那么汪峰在这首歌里面褪去往日的高亢，把藏在心底的牵挂和坚守唱得格外的动人。提到萧煌奇，我们总是会被他歌声里的真诚打动，他总是能够用细腻的声线把平凡生活里的情感唱得格外的戳心。木樨花在等待里，他把等待藏进了木樨花的花期里。

其实我们都知道，等待有时会漫长，但就像木樨花总会准时的绽放，那些真心的期待也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给我们带来惊喜。走在夏日的街头，可能你会注意到墙边或是街角的木槿花朝开暮落，却从不吝啬绽放的热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就像这一朵坚韧的花一样，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它就是袁泉的木槿花。

木槿花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发光的人。或许我们普通，但只要像木槿花一样向阳生长，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像花一样，或者说像夏花一样，不必在意花期的长短，只需专注当下的绚烂。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张靓颖版本的《生如夏花》。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三集。
1: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开展，湖南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5年11月，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韶山农民学耻会转为了公开的农民协会，韶山特别支部也升格成了特别党总支，不久又升格成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年轻的庞书侃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被推选为特别区委书记。
2: 书侃啊，
3: 哎，
2: 你现在担任韶山特别区委书记，今后肩上的担子更重。韶山和银田地区已经有了110多名党员，农会会员也有11000多人，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今后啊，还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啊。
3: 请福宣书记放心，有新梅、耿侯、志深等同志的帮助，韶山特别区委的工作一定能做好。再说，您不也还没有离开呢吗？
2: 上面啊，调我担任中共湘区特派员和农协特派员，待在山里的时间不会很多了。接下来的斗争啊，会越来越激烈。前几天任职啊，现在应该叫毛委员啊，他从广州来信，要求韶山农协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和壮大农民自卫武装。哎，你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抓紧抓好。
3: 嗯，
2: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3: 好，请毛委员和福宣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落实好。
2: 今晚啊，我会去湘潭一区农协开会，研究一个重要的事情。
3: 啊，什么事啊？
2: 盐城恶霸地主晏荣秋的事。
3: 晏荣秋？
2: 嗯，
3: 他可是一大恶霸，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早就该严惩。哎，不过他在县里乡里都有势力，不光富甲一方，家族里在外面当官的也不少。福宣书记，您打算怎么办？
2: 所以啊，我要组织农协会员去县政府请愿，一定要法办严惩。到时候韶山和银田两个区的农协都要参加，我得赶过去。哎，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啊。
3: 好，福宣书记，您保重。
2: 保重。
4: 好嘞，客官，茶来喽。
5: 哎，听说没有，昨天湘潭县首屈一指的大户晏荣秋被枪毙了。我也听说了，那晏荣秋可是跺一跺脚湘潭县都要抖三抖的大财主啊。光是前阵子偷运粮食出境那事儿，农会一次就查扣了晏家上100条粮船
6: 啊。你们想啊，那晏荣秋是多大的势力啊，县府谁会动他呀？谁又敢动他呀？啊，
5: 听说县里迫于农协的压力，眼见民愤太大，这才不得已严办了他。
7: 哎，这就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
6: 该呀。哎，这阵子农协是越闹越大呀。啊，
5: 可不是，如今农会的权力可大了，连两口子吵架这样的事儿都要农会出面调解。
8: 当然，不然怎么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6: 嗯，
8: 看来啊，这农会后面有高人啊。
9: 庞书记，
10: 你是？
9: 庞书记，不记得沈娘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是你姨父村上的柳雄氏啊，就住在你姨父家隔壁。
10: 你有什么事？
9: 庞书记，还记得小时候不？那个时候我就说嘛，书侃着牙子呀，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看就是天上星宿下凡，长大了肯定是个当大官的。这不年纪轻轻就当了书记。老婆子，我没说错吧？
10: 你说完了吗？
9: 说完了。
0: 行了，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9: 走？我正事还没说呢。
0: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哎呀，
9: 我想加入农会，我出10块大洋，啊，你们帮我给乡农会说一声，行不喽？
10: 你家是地主？
9: 小地主，最小最小芝麻粒儿那种。
10: 对不起，农会有农会的章程，这事你得向乡农会申请，我说了不作数。
9: 要不我再多加2块光洋？啊，不，多加5块。
10: 放肆！农会会员岂是能用钱买的？拿走！
7: 你想花钱买农会会员，是吧？刘雄士，我告诉你啊，你这可是贿赂！
9: 啊！我走，我走。哼！
11: 我这他真要花钱买个会员，真是笑话！
7: 是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啊！志深，耿侯，我看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农会队伍的发展问题了。什么人能入会，什么人不能入会，一定要有明确的章程，要广泛宣传，让各个乡农协严格把关，防止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0: 同志们，湘潭大地主晏荣秋被镇压以后，在全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不光是更多的贫苦农民要求加入农会，就连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甚至一些小地主也要求加入农会。正因为这样，农民运动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加上农民分田分地、批斗土豪劣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正在全省各地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按照润之同志的指示，加快发展农民自卫队，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12: 我提议，立即收缴上七都团防局的枪支。
11: 对，
7: 好，我同意李耿侯的提议。还有下七都团防局用收缴的枪支组成农会的武装常备队，震慑土豪劣绅。
11: 对。来人呐！老爷，娘的，反了！反了！银田区农协竟然敢给老子下帖子了，要老子听从这帮泥脚杆子的命令，还要缴老子的枪，说什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哼，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从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天下模子时候变成过泥脚杆子的了。
13: 老爷说的是啊，这老虎不发威，他们还以为是病猫呢。
11: 刘副官，
13: 到，
11: 吩咐下去，从明天起，银田镇严禁3人以上聚会，严禁张贴标语口号，严禁游行示威。不是不许老子乱说乱动吗？老子也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哼！
13: 老爷，小的觉得这样恐怕不妥啊。
11: 你怕了？
13: 不怕。其实小的是担心啊，对付这帮乡巴佬，光吓唬吓唬不行，得杀一儆百。记得老爷刚上任团防局长那年，就在团防局门口杀了2个叫花子立威。
1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有那两个叫花子，老子这汤屠夫的威名也竖不起来。刘副官，明天你再去给老子找几个叫花子来。
13: 哎，不不不，如今倒是另有个机会。
11: 么子机会？
13: 听下边的弟兄说，有个村子今天农协小组开会，那个村子偏僻，人也不太多，我们正好以剿匪的名义把他们一锅端了，杀鸡给猴看。
11: 你这消息可靠？
13: 绝对可靠啊，就是冯二狗他们村的。
11: 你去跟冯二狗说，让他带路，团防局保证不动他家的人，老子还赏他10个大洋。哎呀，
13: 老爷如此慷慨，这是冯二狗的福分呐。哎，我这就去跟他说。
11: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3: 是。哎，快快快，集合集合。
3: 舒侃，舒侃，快快开门！耿侯，什么事这么急？钟志深从银田派人来报告，银田团方局长汤俊言袭击了一个农协小组，杀害了我农协会员和无辜群众十多人呢。
14: 什么？
3: 志深呢？他带银田的农民自卫队去追汤屠夫了。这样，通知银田、韶山两区的农民自卫队立刻集合，包围银田团方局，一定要抓住汤屠夫，为乡亲们报仇。
14: 好。
1: 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庞叔侃带着农民自卫队连夜赶到银田，包围了下七都团防局，收缴了团丁们的枪械武装。
15: 报告啊，
3: 志深回来了。哎，快说说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13: 惨了啊！娘的，十几个农协会员和家人被杀，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几岁的孩子。
3: 混账，抓到汤屠夫没有？
13: 没有啊，团方局和他家里都搜过了，据团丁们说，他杀完人后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根本就没回团方局。有的队员建议把他家人抓起来做人质，被我给阻止了。
3: 你做得对，告诉将军们，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不搞土匪绑票那一套。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
13: 对，我明白。
3: 志深，马上向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报告。
13: 好。
3: 请省农协和湘潭农协发出对汤屠夫的通缉令，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13: 好。
16: 这就是昨天已经欠下了五十多条人命，
17: 连活埋了四个人啊！
18: 血的一定要用血来偿。
17: 对，
19: 正确。
10: 农民自卫队的兄弟们，短短几个月，农民自卫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农友们，同志们，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我们农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
20: 没有，
21: 没有，
22: 确实扬眉吐气。
23: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24: 就是，
25: 就是，
26: 放过他们，
27: 放过他们，
28: 放过他们。
10: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已经打到了湖南境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这里。
29: 太好了，
10: 省农协特派员毛福轩同志

0: 专程来给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1: 好，
0: 大家欢迎。
1: 好，
0: 同志们，反动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反对北伐，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入湖南。国共两党中央指示我们，一切为了北伐的胜利。中共湘区区委要求全省农民协会积极协助支援国民革命军队伍，做好情报、向导、救护和粮草供应。我宣布，由庞书侃同志担任农民自卫队总队长，全力协同北伐军作战。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国民军跟赵恒惕的部队在湘湘湘潭一带激战，北伐军已攻破湘湘一线敌军防线，今天进驻韶山狮子山新田坳地区。太好了，耿侯，福宣特派员那边怎么样？
1: 特派员今天带领农民自卫队紧急驰援湘潭方面的北伐军，配合我军牵制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0: 毛福宣特派员指示。
2: 湘湘方面的农民自卫队由你全权负责。
0: 好，还说，农民自卫队初出茅庐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打胜，尽量减少伤亡，防止敌人反扑。
3: 嗯，报告总队长，紧急军情。
4: 芷琛，什么情况？快说。
5: 交通站转来10万火急情报，赵恒惕不甘心白天的失利，派叶开心、贺耀祖两个师分别从湘潭、湘湘两个方向向我狮子山地区双向对进，实施夹击。
6: 预计今夜到达，妄图一举踏平狮子山，消灭狮子山地区的北伐军呢？
7: 那北伐军方面有什么部署？狮子山的北伐军部队下午已经转移埋伏在了银田寺一带。中共湘区区委和省农协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把敌军引进北伐军的埋伏圈。
8: 难了，自卫队人倒是不少，可全是大刀缩标，除了20几支步枪，连鸟铳都没有几杆。
0: 这怎么挡得住敌人的2个师啊？
9: 是啊，
10: 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敌人打近战，肉搏。
11: 跟他们以命换命。
12: 对，说的是。弟兄们，有种的站出来，给我打头阵。
13: 哎，算我一个，
14: 我家有3个兄弟，死了我一个，还有2个，
15: 也算我一个，
16: 算我一个，
17: 我也是，
18: 算我一个，
19: 我一个，
20: 敬一敬。
21: 大家敬一敬，
22: 农民自卫队的弟兄们，农友们。
23: 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只要能推翻这个吃人的世道，死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打仗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
24: 这就难了，除了神仙下凡，还有什么法子？
23: 不错，我们的武器确实不如敌人好，人也没有敌人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什么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弟兄们，农友们，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韶山人，地形要比敌人熟得多。我决定就在这狮子山上布下一兵阵，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旗号，趁夜里把两股敌人引到对面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25: 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好，接下来我们仔细计划一下。
23: 李耿侯，到。你马上去找北伐军长官，把我们的诱敌计划和撤退线路告诉他们，请他们接应支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4: 好，
23: 大家行动。
26: 上当了，嘿嘿，好家伙，比过年还热闹。
27: 那可不，韶山街上的鞭炮都给我们买过。

0: 报告，国民革命军上士李祥云报道，请总队长下令。
1: 好，从现在起，我们就不是农民自卫队了，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吹冲锋号。
2: 是。

0: 立即通知各大队，悄悄撤退，敢死队做好准备。等敌人发觉上当后，跟我一起吸引敌人，向林田寺方向北伐军埋伏圈转移。树坎，你是总指挥，吸引敌人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哎，还是交给我吧，我比耿侯年轻，跑得快。哎呀，
0: 耿侯，志深、新梅，我知道，不管是谁去吸引敌人，都会有危险。但是，我最年轻，要论腿脚快，你们谁也比不过我。好了，树坎，不要争了，大家分头行动。
2: 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赵恒替所部的叶开心和贺耀祖两个师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气急了的敌人追着农民自卫队跑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埋伏圈，又遭到了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北伐军大获全胜，韶山农民自卫队声威大振。

0: 小柳啊，你看好消息啊！狮子山打了个大胜仗，报纸上都登了。
1: 哦，快给我看看。
0: 哎，好啊，好啊！夫君、刑梅、蜀刊又用右谋，巧计颇敌，不简单的。哈哈哈哈！可是您翻过来再看看，这报纸上还说。
1: 说农运不好，农运好不好，要去实地调查了才有发言权。哎，小柳啊，
0: 哎，你对农民运动有么子看法呀？反正整天看到报纸上说农民运动这不好那不好的，心里就憋气。
1: 哦，为么子啊？
0: 毛委员，你想啊，能在报纸上登文章的。
1: 都是有钱人，农民运动一起来，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当然把有钱人说话了。哦，不错啊，小柳，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喽。随着建族、建习、大吉、土豪、猎神斗争的深入，农运的阻力越来越大，争论呐也越来越激烈。去年，中央让我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0: 我不能不对此作出回答，所以啊，趁到武汉和长沙开会，我要再去湖南考察一下。哎，小柳，
1: 哎，
0: 我的烟呢？哎呦，刚才一听说打胜仗，光顾着高兴，忘了买烟了。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1: 你呀！<笑>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三集，出品人：牛松峰、龚岳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 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

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升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既又懒又小。
1: 好了，
0: 晚起来都不睡觉，感触越来越多，聊得越来越少，
1: 完全懂。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Thank you.

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力。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协同作战。那么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来尝试的兵力重组计划，魏老师，您觉得未来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航母化改装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如何运用呢？
1: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已经抛弃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至今的八八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兵力构成的体系。现在要打造的呢是三支联合舰队，其中有两支就是轻型航母编队，它会以改造之后的加贺号和出云号作为两支轻型航母编队的旗舰，然后的第三支联合舰队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以反水雷 和两栖兵力投送为主，也具备一定的反潜的这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进行了兵力的融合重组之后，每一支联合舰队它的规模都有所扩大，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以前是以防御为主，主要执行的是反潜任务、防空反导任务，但是现在呢，更加强调联合舰队，尤其是轻型航母编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甚至是偷袭能力。
0: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机场等军事平台供美军使用，逐步提升日美联合演训的融合程度。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1: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 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舰机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它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它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 轻型航母可以出动F-35B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的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 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它所勾结的国家就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它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它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它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
2: 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

0: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

0: 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期。

0: 天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5: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6: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5: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 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6: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5: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6: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

0: 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针对离异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2: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2: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

0: 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2: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2: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1: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 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

0: 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1: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1: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2: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3: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5: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

0: 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三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4: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3: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4: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5: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6: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
6: 区这里
1: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6: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2，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成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好，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1度到25度，21度到25度啊。昨天这降水之后呢，有点凉。那今天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这天也是阴阴的。天气预报预测啊，今天呢还是会下雨，预计呢，在上午的时候啊，这雨势呢就会降下来，持续一天的这个时间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地质灾害方面的这个风险预报的情况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呢，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啊，在这个是提醒大家呢，在这个三明的江乐、明溪、宁化、清流、沙县、泰宁、永安、尤溪、泉州的安溪、漳州的化安、南靖、平和、云霄、漳浦、诏安、南平的赵武、南平的邵武、龙岩的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新罗、永定、漳平等等啊，这些地方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啊，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的相应防范。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说起这个福建，我不知道大家是对他有什么样印象啊。我从小记得我学习这个福建，了解福建的时候啊，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它的简称闽啊，门中一个虫字儿。为啥门中一个虫呢？因为这个地方蛇多，经常都跑屋里来了。所以说啊，这是我对于福建的一个最初的印象啊。不过啊，咋说呢？我真正来到福建以后，我却没怎么干见过蛇啊。哪怕说在路边上，这种也没有说像之前印象当中所想的那样，可能随随便便走着走着，妈呀，一条蛇窜出来啊！倒是我在我家还遇到过蛇呢，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有的时候这种怎么说呢，这刻板印象啊还真的是需要改一改。但是啊，说到对蛇的这个防范，我觉得到了夏天啊，大家还真得注意。虽然说啊，可能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没见到，但是呢在一些这个公园啊，尤其是在晋江这块有很多的生态环境比较不错的这个公园，八仙山也好啊，这个甚至于包括室内的这个闽园公园啊等等，这些也好，都啊这见到过，或者说是有群众反映说见到过蛇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大家经常看电视里边被蛇咬了以后啊，经常看见啊，一个人蹲下来马上去吸这个毒血，然后哎呀呀，然后呢就啊男女主，然后就吸完以后就好像。当然啊，这如果真要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他要是这么做了啊，俩人好是肯定好了，但是我估计哈，只能配个阴婚了，是吧？所以说啊，提醒大家。

要注意啊，这如果这要是被蛇咬了该如何去处理。最近啊，在这个江苏淮安，一位吴先生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就被蛇咬了，但是他的啊一番被这个医生称之为教科书式的这个操作，使得他不仅啊没有说这出现太大的危险，甚至说连这个肢体啊都保全了。当时呢，这位吴先生啊是突然感觉到左脚一阵疼痛，一看脚上俩眼儿，哎呦，被这个毒蛇给咬了。他也是立刻用手挤出了一些这个毒血，然后呢在周围人的帮助之下，用布条把腿给扎住，然后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啊。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发现这个吴先生左腿已经非常肿胀了，而且还渗出了血水，并且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啊准确的判断出咬伤他的蛇是蝮蛇。所以说呢医生呢给这个吴先生专门打了抗蝮蛇的这个血清，经过及时治疗啊，那这吴先生呢情况呢目前是比较稳定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啊，被蛇咬伤以后，那像刚刚这吴先生所做的一个做法非常好，用手或简单的一些负压器具啊挤出部分毒液。那通常情况下啊，像这种负压的器具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大家也不是随身携带的啊，所以说呢经常是一般都是用手，或者说有啥也可以呢，水瓶子大家知道不知道，把这个水瓶子给它挤一下，然后真空，然后呢这样吸也行，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手可能会更那啥一点。但是啊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嘴吸啊，千万不要用嘴吸，因为吸完以后可能啊这救人的人就中毒了。除此之外呢，现场的这个紧急处置之后及时送到医院非常有必要啊。那还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最好的记住这个蛇的样子啊，如果说把蛇打死了最好把蛇带着，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这个医生帮助医生判断啊你到底是哪种蛇的咬伤，因为有不同的蛇啊它的毒素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这个什么神经毒素啊，咱也不太懂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请大家要注意这几点啊。第一，别用嘴吸，能挤出来就挤出来。然后刚刚他还有一个做法，是吧？把这个肢体，这要被咬伤的这个肢体啊，给及时的绑着，减缓这个染毒的血液向这个心脏啊等等这些地方来流动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这要是遇到蛇了该如何去处理。我不知道大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专门去学过啊？原来我们上课的时候生理卫生课是吧，小学时候还有这种课程专门讲过怎么去处理这个被蛇咬伤这个蛇毒啊，这被蛇啊什么什么咬伤啊怎么去处理啊。If my chariot would come tonightThere will be no regrets and nothing to do over. 夏季容易发生的除了被蛇咬伤之外，还有就是食物中毒。因为夏天的时候啊这天气炎热，细菌什么的啊比较容易滋生。那在这个冰箱里面啊，很多人吃不完了放冰箱，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来没有热透的情况之下，也会容易感染一些病菌啊，是吧，诺如病毒啊，李斯特菌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容易出现什么沙门氏菌感染之类的。最近在南京一位市民就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是剩饭剩菜没有这个彻底的加热啊，所以说呢就导致了这个腹痛腹泻啊等等这些情况，最终到医院确诊感染了。大家要注意啊，现在呢很多人热饭热菜啊用啥呢，用这个微波炉。虽然说很快，但是啊微波炉热东西怎么说呢，很多人就把它热到刚刚好就吃了，其实这样不好。为什么呢，说白了这就是按我们常话讲叫没热透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这个热啊热东西啊，为啥呢，还是建议大家用锅去热，有条件啊。因为呢这个锅热的话呢它起码经过一次沸腾，是吧，这比如说你热饭啊热菜啊等等，它经过一次这个煮沸啊高温的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高温的过程不仅是在于把这个饭菜给它这加热，最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细菌啊什么的就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它就被杀死了。像这个李斯特菌啊，它呢零下20度能够生存，所以说呢在冰箱里面光靠这个冰冻冷藏啊等等这样一些做法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杀死的，所以说这只有说经过这个高温的过程我觉得才比较好。所以说啊有的时候这微波炉啊该热啥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取舍。其实在微波炉使用啊，就我个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体验而言，微波炉热啥最适合呢，第一就是可以常温存放的面包，
哎，这个如果说要是用微波炉热完以后，那味道真的是好吃透了啊！稍微热个这个半分钟、一分钟哈，多的话2分钟左右，是吧？这种可以常温存放的面包。

注意啊，是常可以常温存放的这个面包，哎，被这个微波炉热完以后是非常好用的。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什么做法呢？啊，就是如果你要是热完以后，比如说中午吃的菜你没放冰箱啊，这稍微给它加热一下，晚上再吃，这好像也还行。因为毕竟啊，如果要是经常在这个密闭封闭当中，就容易感染这个里斯特菌。平常放在外面，时间不长好像还好一点，时间长了也不行啊。除此之外，冰箱这个微波炉干啥比较好用呢？啊，我觉得是化冻。哎，这是确实真的是非常好用啊，这解冻真的是太好用了。所以说啊，这微波炉呢，它有它自己适用的这个地方，大家呢也可以这个经过摸索、自我探索，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啊，请提醒大家注意，微波炉热东西务必要热透，多赚一点时间，不差那点电费啊。

7:4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到了这个夏天啊，一个是这个防止被蛇咬人身方面的这个安全啊，再一个咱说到了这个吃东西避免食物中毒，这是这个吃的这一块的这些情况啊。今天是6月9号，高考的这个第三天了，最后一天。那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上午去考，有的孩子呢下午，有的孩子这上午下午都得有啊。那不管怎么样，也是预祝大家都有这个好的成绩啊。那么在这个晋江这一块交警铁骑还有这个驻考的户考的这个专用车辆啊，也都在这个路边啊，及时的来帮助大家，各考点门口啊都有。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真要是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啊，该这个求助就求助啊，大家也别不好意思。那么就在这个高考的这个前两天啊，第一天第二天，那晋江呢也是不同的考点接连发生有考试求助的事儿啊。好在的是啊，这个我们的交警这铁骑还有这个驻考的这些人员啊，都是及时的帮忙解决了。一个孩子是啥呢？因为不小心摔倒了然后呢弄脏了衣服。大家都知道啊，这最前两天下雨，有的地方有积水，弄脏了以后啊，这确实不太好看。其实这很容易影响心情的啊，所以说呢当时呢就求助了这个执勤交警，交警也是带着孩子到考点周边的服装店买了新衣服然后呢还帮忙协调了一户周围的这个这一户人家，是帮考生洗洗，然后给他换上了啊，前后也就15分钟的时间。衣服换完了以后，考生的心情也平复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挺有必要，有的时候真的穿着这个脏衣服考啊，挺影响心情的啊。那还有这个啥情况呢？一名考生到考场门口才发现准考证忘带了，一下子也是慌了啊。当时呢有这个带队的老师现场呢安抚一下学生，然后呢现场啊这交警的这个骑警啊也是拉着老师去家里考试取这个准考证。最终啊是开考之前把准考证顺利的送到了考点的入口，帮这个学生及时的进场参加了考试啊。不管怎么样啊，这小的插曲不影响大的方向啊，希望各位孩子们都能够有不错的发挥。最后一天了，边框边搂全在收口，今天一过啊，精神抖擞。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本地方面的这个其他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相关活动啊，在晋江举行了。昨天呢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宣传主题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那这个主题宣传活动呢是在深沪湾海底谷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海洋科普馆举行了。那么现场呢也是举行了这个保护区的共建揭牌和签约，参会代表呢共同宣读了守护千年遗迹倡议书。其他方面，本地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应该说啊，是为了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以及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啊下沉基层，由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牵线搭桥，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8位资深专家，在晋江市医院开展了公益义诊及医疗帮扶交流活动。那么这一次的义诊啊，涵盖了甲状腺、乳腺外科、胃肠外科、
肿瘤学、神经内科、心脏外科等等啊，多个这个学科领域啊，那现场呢也是这些专家们耐心细致的为前来咨询的这些患者提供解惑答疑和专业的医疗和诊疗建议啊。这些专家团队呢还深入到了医院的病房当中，开展病房的巡诊和病例的会诊，查看一些患者的病情，分析病因，优化诊疗方面的一些方案啊。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理事长苏伟清接受采访时说道，那确实身在京城啊，根系是在晋江，反哺家乡，造福乡邻，也是每一位在外的这个晋江乡亲啊不变的初心。那多年以来呢，在北京的这些晋江乡亲企业家们也是始终的牵挂家乡发展，心系乡亲福祉。这次啊牵头引入这个首都顶尖医疗资源返乡义诊，也是商会践行社会责任、深耕民生公益的一个务实举措。

9:04，早知道7:48，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此时刻，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在此时段，在半点啊至整点，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之前，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

0: 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了。近日，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有关方面负责人也是介绍，这个规范啊，目的是为了规范这些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这个合法权益。近年来啊，网络测评也是快速兴起，测评类的主体啊，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的这个测试过程或者评价结果，为消费者的购物来提供参考。但是啊，一些网络测评呢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或者说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因而有关部门才出台了这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来关注到的是，针对近一段时间监管部门连续发现和媒体连续曝光每宜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等这些安全问题，有关部门呢也是近日依法对每宜家总部进行了责任约谈啊。I'm alive, don't cry, I'll kill the vibe. I just want the ones I love here smiling by my side.近日，广西玉林陆川警方查处一起路面炫技扰民的违法行为。一名男子公然在高考考点的校门口驾车漂移，制造噪音扰民，还拍视频上网络传播，还博取流量。警方依法对其做出了拘留处罚，并处以罚款。咋想的哈？大半夜的哈，在这个高考考点门口漂移，就为了在地上画个地图吗？你说是不是？大晚上的搁屋里面自己搁炕上画不行吗？一泡尿的事儿，这玩意儿。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法对于岳琳琳偷税案进行了查处。那么，岳琳琳也是作为这个国内知名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呢出了这样的事情啊，这也是让人觉得怎么说呢，这行业的这个知名人物还玩这一套啊，挣的不差这一点吧。经过调查呢，从2021年到2023年这段时间，这个岳小林啊，他呢是通过个人账户收款来隐匿劳务报酬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交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等这些税费款项，总共10.12万。同时呢，他还存在着向投资企业所谓的借款未用于生产经营，而且多年没有归还，按照法律法规要视为是分红，也需要补缴个人所得税18万。那最终呢，也是结合几项有关部门对其做出了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总共49.32万元。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案件是一起典型的高收入高净值人员偷税案件，当事人身为行业内知名的化妆师，社会关注度很高，却利用个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以借款名义规避分红纳税，企图逃避税收监管，税务部门将会持续的依托税收大数据，加强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的税收风险分析，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偷税逃税行为。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于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系统性的部署。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也在昨天正式发布，将会在9月1号起正式实施。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了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经顺利通关了。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昨天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啊，相信啊，如果要是以色列啊对于此前伊朗的打击进行报复的话，这告一段落啊可能也就是告一会儿啊。当地时间6月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发生了连续喷发，持续了1小时左右，火山灰一度上升到火口上方1300米的高空，鹿儿岛市的多条道路被火山灰所覆盖。昨天早上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啊。当时呢，一度也是引发了海啸预警，但昨天下午呢，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已经解除了对于这各个省份发布的海啸方面的预警，并且表示地震带来的风险已经减弱了。9:04，早知道，稍后呢，老王来科普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小姐。
1: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五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是 FM91.4 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2: 你想说这个是普通的一支婚礼，其实它可能让别人在里面冲空了。全世界大约有2.44亿的人使用大麻，一支大麻烟对肺部的伤害等于10支普通的烟，但大麻在血液里面的残留的时间超过330小时，这不是病人的数字，而是被毒品改变的人生。而这一切有时候就按一支看起来普通的种的烟开始。不法分子借助普通烟的外壳，将打扫以后的大麻的血液卷到烟里面，一支看起来普通的烟就安尼变作会害死人的毒烟，将普通的烟到危害身心的毒品，这背后的元凶就是大麻。大麻的血液亲像手掌安尼分离，那吸落去的血液有也明显的特征。在大麻当中，第一股危害的物质就是低反低温的这种烯氢大麻烟，简称 THC， 这是伊对身体造成的致命伤害。烯氢大麻烟呢，会随着烟雾侵入到咱的身体，伊会对肺部的伤害是普通烟的几多倍，啊，过度低，如果人的失调、心跳加速、免疫力降低，安尼一步一步摧毁咱的身体。你在南国呢，大麻被法律明确列为毒品，任何无经过许可的种植、买卖、运输、持有、吸食或者是携带大麻以及跩制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但现在这一大麻的制品呢，已具有野强的威胁性，比如大麻的饼干、大麻的巧克力、大麻饮料、大麻的糖啊、大麻粉等等。啊，这个外形跟正常的食品看起来无啥差，但是要识别大麻的制品啊，第一关键的标志是这个大麻血味、图案以及 THC 的在里。你伫生活当中，咱就相当的水利，四分人好哩，零食、饮料、烟，咱就拒绝，无标识、无成分、无正规包装的三无产品啦，咱就坚决的远离。出国旅游的时阵啊，一定得提高警惕，唔接触、唔使用、唔携带大麻以及跩制品入境。大麻从来都唔是看起来无害绿色的食物，伊是摧毁人生的致命的陷阱。所以咱一定要认清大麻的各种的伪装，唔通让人生栽在这支烟里面，拒绝放弃，坚决地向毒品说嗯。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这支大麻烟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下一期再会。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